0: 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2: 人要这么的脆弱。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打开微信平台呢，就看到了光辉岁月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
1: 啊，
0: 刚才小董可敬他们两个蛐蛐你了
1: 啊，
0: 啊，说这小包干打的我都羡慕我自己。
1: 蛐蛐咱俩啥了呢？
0: 是啊，
1: 关键我俩在门口没听着
0: 啊。早知道那个把外边的那个广播的声音放大一点好了。
1: 嗯
0: 啊，
1: 快蛐蛐啥了？你不能光说蛐蛐了，你得说蛐蛐啥了？你得告诉我俩。
0: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1: 已经达到了，
0: 对，已经达到了。
1: 你这是那个离间计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0: 啊，
1: 然后我们看看群里啊，这个黄金屋清新老同志都来打卡问好了。
0: 嗯，
1: 擎天柱说，看看在网上买啥啦？昨天晚上才到货，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瞒你说，早上我跟赵飞我还说，我说这是啥呢？确实没认出来。
0: 恐龙蛋李子是吗？
1: 但跟我买那个确实不太像。
0: 说实话，我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红。
1: 就是我看它这个皮儿吧，因为有点麻麻的，我刚才一度以为是某一种梨。
0: 哦，
1: 就是那个梨红了之后，可能那个表皮儿是这样的。
0: 哦哦，
1: 我觉得有点像。
0: 嗯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个李子，这个李子好吃吗？
1: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吃完的这个感受啊。
0: 对，
1: 光辉岁月早上，哎呀，又喝豆腐脑了。
0: 很久不见，就是这家店的豆腐脑了。
1: 嗯，
0: 充卡的那家。
1: 对呀、啊，毕竟人家充卡了嘛，得去吃啊。欢迎聆听雪飘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聊喝奶的事儿。牛奶或者是各种奶制品，大家可能每天都在喝。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奶制品喝对了呢，对于我们补充营养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如果喝的不对，它反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关键在什么呢？就在于我们要选对品类，还要喝对方式，同时不是所有人喝都好，就咱们要适配自己的体质。
0: 嗯，奶的种类太多了，什么巴氏鲜奶啊，常温的纯奶，现挤的这个生奶，早餐奶、核桃奶，什么巧克力奶之类的，反正就是真的好多。我记得天津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叫海河牛奶，它那个牛奶的那个种类之丰富啊。
1: 哦。

0: 哦，
1: 什么就是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什么核桃味儿的，什么巧克力味儿，那都
0: 太普遍了，
1: 那都是最普通的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前一段看好像什么芭乐味儿的
0: 哦，
1: 然后类似于什么芭乐加什么什么味儿的，
0: 嗯，
1: 什么芒果叠加什么什么味儿的，
0: 哦，
1: 就是它老多老多了，
0: 各种花样，
1: 老多了。
0: 海河牛奶我没喝过，但我听过。
1: 啊，
0: 我去年到那个贵州去旅游的时候，
1: 啊，
0: 喝到了贵州当地的一个品牌的牛奶，我已经不记得叫什么了，但是贵州本地的那个就是大街小巷的超市啊，或者是便利店什么的，
1: 啊，
0: 门口的那个冰柜里摆的都是那个品牌的牛奶和各种味道的酸奶，
1: 哦，
0: 那个口味真的当时就震惊到我了，就整个一个货架上没有重味的，
1: 啊，
0: 它那个就丰富到比如说它会有茉莉青提，
1: 啊，
0: 然后会有什么玫瑰牛奶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包括刺梨都能做成牛奶，
1: 啊，
0: 那个味道，然后各种酸奶的口味，
1: 啊，
0: 我反正就是在贵州玩的那段时间，就是只要出门我都会留出一点肚子，然后就是尝尝不同味道的这个牛奶跟酸奶
1: 啊，
0: 很好喝，
1: 啊，哎呀，
0: 嗯，
1: 行，反正就是现在牛奶种类太多了，
0: 对呀，
1: 包括那个蛋白质什么的就是含量也不同，
0: 嗯，
1: 什么那个什么 3.8 的什么 3.3 的
0: 高钙的，
1: 啊，
0: 加锌的，什么那个双重蛋白的，
1: 哎，
0: 对吧？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那大家呢，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主要选择的这个奶制品都有哪些？最好呢，就是有图有真相的
1: 啊！
0: 大家可以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同种类的这个奶制品，咱们什么样的体质该怎么挑选？
1: 嗯，
0: 然后日常喝这些奶，咱们有哪些讲究，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好，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一上了年纪呢，身体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朋友年龄上来了，眼睛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呢见点风吹点这个风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楚，视力变得越来越不好。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呢，好视力给大家带来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嗯，中医都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咱们眼睛如果看得不清楚，那其实呢，全是因为眼周的经络不通，气血不足。好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觉得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那根源呢，就是咱们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呢，都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甄选了10几味上等的中草药，也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很正宗，而且药效呢特别好。贴完之后啊，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更加的清凉舒服，咱们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1: 特别的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呢也是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咱们吉林省才有，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想打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 400-609-2166。
0: 赶快来吧，看看又有那个
1: 又有爆料了，
0: 爆料的
1: 热心市民国富民祥这个大哥爆料了，
0: 怎么说的？
1: 说飞啊，可敬不仅区区你，他报复心还特别强，就因为你说他现在的这个视力有问题，他就立马就说你半月板损伤
0: 啊，你半月板损伤了，
1: 就是好几个月去年。
0: 啊，去年啊，
1: 去年 啊，说看看吧，你看去年的事儿都给我翻出来了，
0: 肯定在外边都坐不住了。
1: 看看吧，他报复你都没超过3秒钟，
0: 嗯，
1: 应验了那句话：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哎呦天，
0: 大家都是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1: 对，大家都喜欢往一起打，就是打往一起打。
0: 明天哪天我们给大家直播一下子？
1: 直播一下啊，
0: 直播一下互相爆料
1: 啊？什么？我还以为直播一下 下打架呢
0: 啊，那不太好直播。国富民强说，刺梨的维 C 含量啊固然不错，它的味道也、啊。

0: 很刺激啊，
1: 嗯，
0: 酸涩酸涩酸涩涩，但是它有回甘，那个回甘就是任何的一种水果都没有感受过
1: 啊，
0: 是不
1: 是？
0: 是啊，我就有这种感受。
1: 哎呀，很不一样。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越来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越来越喜欢吃那种就是带回甘的水果了。
0: 对，就喜欢那种有风味的，
1: 啊，
0: 尤其是不喜欢纯甜的。
1: 嗯，可能就是有一种岁月的积淀吧，
0: 更能品味那个就是叫什么人生的味道，啊啊。
1: 对对对，哎呀，
0: 清新给我们发了一张图，说方圆赵飞，大家好，看我刚插的新鲜玉米糊，装袋完毕，走你，放进冰柜冷冻。哎，那这个再拿出来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就是应该做那个什么玉米浆包啦，什么烙玉米饼，我估计就那样。
0: 哦，那是不是得化一下啊？因为我那天看那个博主，就直接插完之后，直接就是放到那个苞米叶上就蒸出来了。
1: 啊，对，那
0: 就做成玉米浆包了，就说老好吃了。
1: 哎呀，
0: 那味儿一想，我感觉都得相当相当美味。
1: 太会生活了，青青，而且你这个二四六八十十大袋子，
0: 他这得插出老多玉米了。
1: 你早上几点起来开始插？
0: 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干活
1: 啊。
0: 奶茶说来了来了，终于开学几天捋顺了，这没开几天呢才
1: 昨31号呗，
0: 是不是？没几天，这就捋顺过来了，你也太厉害了。他说不仅是孩子捋顺了，我也捋顺了，好几天没听节目了，甚是想念，终于回归了。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笑死了，就说那个今年不是又一年新的开学，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就是第一次上幼儿园嘛，
1: 嗯，
0: 然后就说孩子没哭没闹，但是爸爸在门口哭得梨花带雨。
1: 哎呀妈。
0: 有一个集锦，就看那个就是非常那个长相很粗犷的爸爸们，然后就在门口偷偷的抹眼泪儿，有非常的那个鲜明的那种对比，特别可爱。
1: 对，欢欢呢发来了自己喝的这个驼奶粉，
0: 嗯，
1: 啊，这么大气的名儿，原始黄金，
0: 对，原始黄金驼奶粉，嗯，这是原来的，然后现在呢换成了这个。
1: 啊，
0: 有机纯脱乳粉
1: 啊，
0: 一看品质上就提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感觉下边的这个就更好一些了。
0: 是的，擎天柱说，我那个是恐龙蛋李子，新鲜水果，酸甜的，老好吃了。
1: 嗯，
0: 他说牛奶我最爱喝鲜博士，有句话说得好，牛在身边，奶更新鲜。
1: 哎妈，
0: 还带广告词来的，
1: 鲜博士也不错，
0: 嗯，很好喝。
1: 但是说实话，我们两个一致认为你的那个恐龙蛋李子，
0: 嗯，
1: 有点不是那么的正宗。
0: 对，而且就是你那么一大块。光是多少钱买的呀？
1: 嗯，
0: 因为我那天买的就是一小盒，
1: 嗯，
0: 我没具体数多少个，但绝对是就是，它包装的是一个是一个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一盒是108，
1: 就那个是正宗的
0: 啊啊啊！
1: 这个，
0: 所以我一看它这一大筐，早上也吓我一跳。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它这个其实真挺贵的。有点舍不得吃，说实话。
0: 嗯，对对，尝一次，知道啥味儿了。
1: 对对 对。
0: 光辉岁月说神兽开学了，太好了，心情都是好的，看啥都是美丽的。
1: 哎呀妈，
0: 又高兴了。
1: 对呀，终于给送到学校去了。
0: 老同志发来的这个就是他经常喝的益生菌风味发酵乳，是君乐宝的，里面有4种益生菌。
1: 哎，
0: 嗯，
1: 这个就是酸奶的这个系列了。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吧，就是不同体质，咱们首先该怎么选奶。
1: 嗯，那么关于牛奶的这个性味呢，大部分的这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是牛奶这个味甘性平的啊，就是整体呢比较平衡。但是呢，在古籍当中，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这个牛奶啊，它有一点点的微寒或者是性凉啊。那脾胃虚寒的朋友们，如果是空腹喝这个凉牛奶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腹痛啊、腹泻的这个不适。
0: 嗯，然后羊奶呢，它是味甘性微温的。
1: 嗯，
0: 羊奶就是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和阳气不足的人群。但是啊，羊奶的滋腻之性它是相对更强的。如果你是那种痰湿体质的人群，那咱们喝的时候呢就要谨慎。
1: 对，接下来就是还有现在那个关于牛奶的一些其他的分支，
0: 嗯，
1: 比如说什么那个牦牛奶啊，
0: 对
1: 啊，对，
0: 嗯，
1: 它呢味甘性温热啊，比较适合阳虚体质的朋友。
0: 嗯，
1: 还有什么水牛奶，对吧？
0: 啊，对对对，水牛奶就有的地方卖的可贵了呢。
1: 啊，但是其实水牛奶挺好喝，
0: 很好喝，它那个奶味很浓，
1: 很浓，很浓。
0: 嗯，然后就还有像是马奶或者是驴奶，嗯，这种呢都是性质非常非常寒凉的。
1: 嗯
0: 嗯，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其实就不太适合喝这样的奶了。
1: 嗯
0: 嗯，
1: 湿热体质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性质偏凉的奶类，
0: 嗯，
1: 你比如说驼奶啦、马奶这一类的。
0: 嗯，
1: 然后看看豁然开朗也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牛奶的照片、说这个咋样啊，这个就是纯牛奶，
0: 对，纯牛奶
1: 全脂灭菌乳，
0: 而且你看就是它的配料当中也只有生牛乳，你包括这个刚才就是擎天柱给我们发来的他喝的这个牛奶，也是配料表就是只有生牛乳，它都是很干净很干净的牛奶，但是他俩发的这个牛奶呢，就是我们说它的那个杀菌方式不一样
1: 啊，
0: 这个擎天柱发来的呢，这个就是巴氏杀菌奶，然后那个豁然开朗发的呢，这个就属于是全脂灭菌乳，
1: 哦，
0: 就它的加工方式不一样，其实也会在营养上有一些不同，
1: 哦，光辉岁月呢也发来了，哎呀，这个牌子也挺有意思，叫小二放羊，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1: 我也是，调制羊乳粉，
0: 这是高钙羊奶粉
1: 啊。他说我家大猪蹄子跟我母亲呢，他俩天天喝的这个羊奶，
0: 非常好，天天喝点羊奶是很利于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我也是，就是不说每天吧，就是偶尔的时不时的，我现在是家里的羊奶粉跟驼奶粉我是穿插着喝的，
1: 对对，它那个分子更小，吸收其实要更好，
0: 对，
1: 这个像你是过敏吗牛奶，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脾胃有点虚寒什么的，其实咱们喝点羊奶就挺合适的啊，但是像我反正我就是每天喝牛奶，整体没啥就是其他的不适，反正我就是喝牛奶了，然后牛奶现在里边种类也太多了，选择性很多，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就是刚才说到的不同的这个牛奶加工的方式，你看巴氏杀菌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能够非常见到很普遍的一种，那不少朋友觉得说巴氏杀菌它有可能会损耗掉一部分的营养，它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最新鲜，你像有的时候呢旅游到牧场的时候，或者是有周边如果你有养的那个牛啊或者养羊的，小区周边可能会有来推车卖鲜奶的，
1: 有
0: 就是现挤的，大家觉得说哦这个很香，
1: 对对，现在其实也有，然后包括
0: 前几年也有但特别少
1: 啊，前几年有的时候那个还有好多朋友都推崇呢，说这个就是最新鲜最好的，
0: 哎对，就说哎这个没加工什么可新鲜了，就你煮开了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其实不是啊，
1: 不是，实际上你就是即便是健康的奶牛，你比如说它的皮肤啊乳头啊还有就是挤奶的设施上呢，它都会有大量的微生物存在，然后这个里边就会有什么沙门氏菌啦，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啦，结合分歧杆菌这类的致病性的微生物，你直接喝哪怕是高温，咱们自己在家用那个什么小奶锅去煮了，这个也其实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的到位，风险还是有的，
0: 对，尤其对于就上了年纪的人呐，青少年啊或者是免疫力很低的人来说，就是它这些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那中医提醒呢，未灭菌的生牛乳它的寒凉之性是最强的，哎，容易伤害咱们脾胃的阳气，脾胃呢它主运化，脾胃阳气受损，水谷运化的功能就会下降，出现水谷不化，引发腹泻啊腹痛啊，哎，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回家我们买那个自己就是比如说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知道谁家养这个大奶牛能挤奶，然后咱们就买回去煮沸了，这也不行，这里边有多种的致病菌，而且我们自己在家煮沸那个温度它不够，时间也不一定足，杀菌不彻底就是不行，
0: 所以其实最好咱就是买那个成包装的，然后正规上市有许可的，咱喝起来呢是最健康的，
1: 哎，
0: 嗯，
1: 擎天柱说三斤净重的大果是37.6元，
0: 这么便宜吗？
1: 那说实话不太行，
0: 对，它不一定是我们我俩说的那个恐龙蛋，因为我俩说的那个它就是很贵，没有便宜的，
1: 对，
0: 嗯，
1: 先把这个37.6元的这个大李子其实看着也挺好，咱先吃完了，
0: 对，
1: 吃完了完了咱们稍微买一个贵一点的尝一次，你就知道这玩意儿多好吃了，
0: 你就知道它俩不一样
1: 啊，多好吃了，
0: 这个黄金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牛奶，一个是完达山的高钙牛奶，一个是特仑苏的有机纯牛奶，这两个应该在市面上都算价格比较高的牛奶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包装也能看出来，
1: 对，
0: 但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
1: 没得说啊，就如果没什么其他问题就保持喝就行了啊，行，我们来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带来的好东西，谢卡 哎，暂时下线了啊，让大家不抢。
0: 没抢
1: 啊，没抢啊，
0: 还在
1: 啊，库存还有啊，
0: 库存还有啊，库存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的是什么呢？是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
1: 啊。行，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蜂蜜，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螃蟹的这个蟹卡，最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叨的。
0: 确实，蟹卡之前是想说那个就是下一段来的，但是我们又跟大家又争取了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时间，不管是你自己囤下来自己吃，还是说我们囤下来就是送人，你看马上过一段时间就到那个节前了嘛，你在那个时候要是着急忙慌的再买，就是有的时候吧它物流也跟不上，因为确实那个时候订货量会非常大。你现在呢就是咱们错峰把这个咱们需要的东西提前买到手，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价格真的很划算。
1: 对，那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返场的是这个东北的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然后是6罐，每罐呢它是1斤装的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依然是特别便宜的，我们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6斤。这个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比那个超市或者是早市卖的很多的蜂蜜都要便宜很多钱，甚至比早市的那个散装卖的那个蜂蜜还要便宜。但是呢我们在外边买有一些蜂蜜，其实说不准它是不是真的那个纯的椴树雪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纯的椴树雪蜜，你看从外包装然后到里边到这个大家实实在在的看到的喝到的，然后到这个整个的质检，到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都是给大家做的特别的精准，然后有检验检疫的。
0: 对，
1: 它里边不掺水不对糖，大家反正你打开就知道了，它就是天然的蜜香。
0: 而且它的颜色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喝到以往的那种就是流的液态的那种蜜，它是固态蜜，而且它呢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是稠稠的绵绵的，很像奶油。然后咱们是可以就是用勺咬着吃的，你咬一口含在嘴里，就是它那个淡淡的椴树花香，特别清甜，然后特别不齁嗓子也不腻人。你早上其实抹面包，特别好吃。如果你有空气炸锅的话，你抹完了之后稍稍再烤一小下
1: 啊，对啊，
0: 就是它会带着那个焦香甜脆的那个口感，非常无敌。
1: 哎呀，而且关键是现在这不是换季吗？换季你想咱们这个嘴里边也干了巴巴的，那你看就这样感觉啊，
0: 对，就是你说不上哪一下子突然好像有痰啦，或者一下就是干了。有的时候你感觉像有痰，但其实你咳呢还咳不出来。就是这种咽干的感觉。
1: 对，然后那个鼻翼两侧呀、嘴唇啊什么的，包括那个手指的那个就是起刀枪刺的那个地方，都容易就是变多，然后变干。这时候咱们喝一点蜂蜜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换季去火呀、嗓子干啊什么的，又能补充水分，又能给身体带来很多的滋润。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现在呢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是666666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蜂蜜的链接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然后蟹卡，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上也不会很久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来订购。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它真的是纯纯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这个蟹呢，就是你它等你就是拿到蟹卡之后，你去兑换这个蟹邮到你家，你就发现了这个蟹每一只都是有身份证的。
1: 对，
0: 就是它有那个卡扣。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正宗的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才有的这个卡扣，才有的这个身份证。
1: 对，大家现在就把这个蟹卡拿到，然后等到9月底咱们开湖之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兑换了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都是那个顺丰冷链直接配送到家，大家根据那个蟹卡背后的那个操作指导一扫码，
0: 非常方便，
1: 老方便了。
0: 而且就是对蟹卡的，它就是物流非常快。
1: 对，你这个咱们自己吃，然后呢，我是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就是一个中配的
0: 399的。
1: 对，里边有那个红酒。
0: 对，
1: 你要是说咱们跟人家有一些什么礼尚往来，这不今年中秋国庆还赶到一起了吗？有的时候难免给人回点礼什么的。咱们就买那个499的，就是或者是899-999的，但是它那个卡面的面值都是1688什么2688-3688的。
0: 对
1: 啊，那确实啊，你买那个正宗的阳澄湖，它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了。
0: 然后如果大家说就是那我不喝红酒，我就想吃蟹，我就想尝尝它这个就正宗阳澄湖的到底啥味儿。还有299的选择，
1: 对，
0: 就
1: 咱
0: 自
1: 己
0: 家全家吃2998只
1: 啊，
0: 全家吃就是。足够了，非常鲜，一定要来尝一尝。
1: 大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是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谢卡的链接和蜂蜜的链接了啊。
0: 嗯嗯，然后就是辅酶 Q10 啊，康度。

0: 的这个辅酶 Q 十，也大家现在依然是可以以28.8元的价格来体验原价一盒79.9元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这个微信平台回链接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不管是一瓶啊，还是说多想要几个套组啊，都没问题，打电话给小管家就行。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咱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的6号，就是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产品，下单就立减9元，
1: 哎，
0: 就立减这9元，直接省掉了啊。
1: 对，
0: 但是呢，只能通过电话400来订购。
1: 嗯，
0: 平台上下单是没有减这9元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想说我薅这9元羊毛，打400-999-0139，想要啥直接跟小管家说。
1: 对，就是你打电话，然后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咱们。就这一周，
0: 就这周到周末就没有了。
1: 就这周，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虎峰岭的黑蜂雪蜜，它已经超级便宜了，158元。
0: 对，
1: 但你打电话还能再减9元，
0: 再减9元，
1: 哎，还能再薅吧啊，
0: 好
1: 吧，好，
0: 对，打电话就行了，400-999-0139。
1: 国富明香大哥说，说到牛奶呢，我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喝蒙牛，
0: 嗯，
1: 口感清香，不泄口。啊，早上是脱脂的牛奶和纯牛奶交替喝，防止发胖。
0: 哎呀，好健康啊！
1: 啊，
0: 嗯，
1: 然后晚饭之后2小时呢，喝一袋蒙牛零蔗糖的酸奶，有利于调节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健康，很不错。
0: 嗯，
1: 不管喝啥，必须坚持，坚持多年必有益处。
0: 哎，非常好，
1: 哎，
0: 真的，不管是什么都要坚持。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能做到，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1: 对，
0: 嗯，
1: 坚持。然后呢，每天咱们都这么做一点，你做个一年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好处大大的有啊。
0: 哎，这零蔗糖酸奶我家也喝，啊，很好喝。
1: 有一段我也喝这个。
0: 嗯
1: 啊，
0: 然后微信群里边这个赵红俊给我们发了一个沃吉鲜的脱脂纯牛奶。
1: 哎呀，这个也非常好。
0: 沃吉鲜的整个奶制品我觉得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大家就是选脱脂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当中可能吃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脂肪摄入过多，
1: 嗯，
0: 那我可能在牛奶上想要稍微控制一下，
1: 减一减，
0: 选零脂就很好。
1: 对，因为你要买全脂的牛奶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脂肪含量也并不是很低，
0: 嗯，
1: 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部分也可以稍微的规避一下，
0: 对，
1: 买脱脂的。行吧，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健康的伊诺叶黄素，然后待会儿呢关于牛奶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啊。
0: 嗯，
1: 伊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就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呢可以赶快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的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健康提示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可能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什么的气温高嘛，我们的血管扩展很明显，这样的话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是到咱们这个月的月底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看看群里大家的互动啊，希望说方飞二位好啊，刚才干活才听到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牛奶，但我不怎么愿意喝牛奶，牛奶没有什么味道，喝点酸奶还行
1: 啊。那没关系，咱们很多朋友就是不爱喝牛奶。
0: 酸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1: 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真的比较推荐大家喝那个无糖的，
0: 对，喝原味的
1: 纯的这个酸奶啊。
0: 刚才广告期间我跟这个赵飞我俩还聊呢，说往事随风发的这个一个是益生菌酸奶，这个很好，但它也是风味的那个发酵乳，对吧？
1: 对
0: 啊，然后他发了一个炭烧酸奶，哎呦，这口味一定是非常非常醇厚的那种。
1: 这个有一段我也贼爱喝，
0: 我也是，就是炭烧酸奶刚出
1: 的
0: 时候，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是觉得它比任何的酸奶那个味儿都香都浓
1: 啊。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特别喜欢买那个透明袋的，就是看到里边有的那种炭烧的那个颜色，
0: 对对对，那个颜色是深深的啊，
1: 对对对，
0: 觉得老好喝了啊。但我最近喝炭烧就几乎不喝了，因为它确实太甜 了
1: 它确实里边添加糖啊什么的要高一点，
0: 所以这么看。

0: 老是随随风，对于这个糖啊就是不在乎，身体比较好。
1: 喝酸奶很好，但是呢，我们建议就是咱们从这个调制的这个益生菌的酸奶和这个炭烧的酸奶，慢慢转向那个就是纯的酸奶。
0: 而且今天就是大家在群里跟我们分享的各种的这个照片，我们发现大家真的都是奶制品的忠实爱好者，
1: 特别有意思。我就感觉好像我看到了那个超市的货架子上，
0: 对，
1: 就是五花八门的，大家没有重样的。
0: 精致发的这个是光明的优加纯牛奶，这个也是看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1: 也挺好的，挺好的，
0: 也很好的。那这个可能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因为本身这个包装就要比别的包装的牛奶要贵一些。清新发的这个君乐宝的减醇零蔗糖酸奶，我也很喜欢喝。
1: 哎，是的，是的，这是空瓶了吧？
0: 但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买这种瓶装的，就是我很难把它喝到非常干净。
1: 我也是，
0: 喝到就是没有办法喝非常干净的时候，我就会很焦虑
1: 啊，
0: 我会觉得很浪费。
1: 但我妈她是直接在往里边倒水，
0: 但是也涮不干净啊。
1: 她就能涮干净，因为她就是觉得，就是包括咱们买那个什么有好多那个纸盒的那个酸奶
0: 啊，
1: 就是锡纸盒，是不是
0: 啊？对，
1: 它特别挂那个壁，
0: 对，
1: 然后你又看不见它里边到底最后剩了多少，
0: 剪开吗？
1: 啊，完了你一颠吧，还觉得挺沉的。
0: 对，就是你感觉你喝没喝干净，然后很浪费。
1: 它就会剪开，完了剪开那个用那个温水涮干净，
0: 涮干净。
1: 对，
0: 所以我就是现在买酸奶喝的话，我就是买那种小盒的，就是揭盖的，这样揭完盖呢，盖上的我能吃掉，然后盒的那个壁上呢，我能用勺给它刮得很
1: 干净。对，
0: 嗯，
1: 不然像咱们这种买瓶的和买那个纸盒的，咱们又不愿意剪开，又不愿意在里边兑点水，就是真的很焦虑。
0: 然后喝的时候就很不甘心，
1: 很不甘心，妈会觉得，哎妈，我没喝几口没了。
0: 对，然后觉得这盒里边还剩挺多，但我又喝不着了，就非常闹心。
1: 后来我都不买那个就是锡纸盒的啥的了。
0: 对，我也现在要不就是买袋的，要不然就是买那种就是塑料盒的那种，一揭盖就直接能看到整个杯体的。
1: 是，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就是咱们厂家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考虑怎么研究一下解决这个事儿，不然它真的就是你只能要么就是把它剪开，完了往里边倒水给它涮干净，要么就
0: 是
1: 没有办法整。
0: 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这个像巴氏奶呀、常温奶呀，这些就咱们在超市里可能经常看到，咱们到底该怎么选。其实呢，他们在蛋白质和钙的含量上这个是差异不大的。主要的区别是啥呢？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杀菌的温度，它是不一样的。你像巴氏低温啊，它巴氏是低温的啊，然后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是高达135度以上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区别，一个是低温杀菌，一个是高温杀菌。第二个呢是它的活性成分保留的不一样。咱们喝的一些巴氏奶，它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活性成分，它的营养是更全面的。但是我们说的那个超高温灭菌乳，它可能会因为高温嘛，135度的高温，它就会损失掉部分的活性营养。再一个就是保存方式不一样，巴氏呢是咱们得冷藏的，你看保质期很短的那种，基本都是巴氏的。然后高温的这种灭菌呢，它一般能保存6个月以上。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大家先选择巴氏杀菌的。这个一般价格高一点。
1: 那就咱们首选巴氏杀菌奶，然后呢再选什么超高温灭菌奶啊，就是巴氏杀菌奶，这回记住了啊。
0: 对，
1: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那就首选巴氏杀菌奶。
0: 或者就是大家如果不好记它这个到底什么方式的，你就看保质期。保质期越短的奶越新鲜，当然价格会更高一点，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但不是说超高温灭菌不好，其实也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只是咱们可能会有更优的选择。
1: 对，就是他们两个相对比，可能就是巴氏杀菌要再好一点点。
0: 是的。
1: 行，欢欢说，我每次喝酸奶的时候，我们家小猫都舔盖。
0: 这个特别好。我家就是养了小狗之后，现在我就是喝酸奶，因为我都买无糖的嘛，就是喝无糖酸奶，我都分给他一碗，
1: 他也能舔干净。
0: 我就给他舀两勺，就舀到他的那个就是吃粮的那个碗里，每次都能舔得老干净了，
1: 对，
0: 就像洗碗了一样。
1: 对，浩然开朗说，非你喝酸奶舔盖吗？那肯定舔呀，肯定舔呀，
0: 不舔那盖上沾老多了，多白瞎。
1: 一点都不能浪费，
0: 对，那是必须要舔掉的。
1: 对，
0: 嗯，
1: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喝的就是这样的奶粉，龙丹，龙丹，哎呀，感觉
0: 是就是好，就是小的时候都喝那个什么、
1: 经典品牌呀、
0: 壮骨什么的那种，
1: 对，
0: 壮骨奶粉，
1: 对，
0: 擎天柱说，我这记性啊，总忘发早餐、我们正吃着呢、今天是什么？葱花鸡蛋饼
1: 啊，
0: 玉米红薯南。

0: 黄瓜蒸梨，哎呦，还蒸了个梨
1: 啊、
0: 玉米粥
1: 啊，
0: 还有创意蛋羹，哎呦，
1: 哎呀，
0: 哎呀，画个心，
1: 这可真行啊！
0: 行，反正营养搭配是挺健康的
1: 啊，
0: 嗯，
1: 好，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首要的就是换季嘛，换季我们身体呢觉得很干，哎，很干燥，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也觉得很干涩什么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喝点。

0: 早喝它就是刚刚好。
1: 对，然后这里面呢是没有任何添加糖的，也没有香精，
0: 嗯，
1: 就是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是一个纯。然后这个就是蜂蜜它的品质是啥呢，就是你放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它不会分层。
0: 嗯，
1: 我之前买过那种液态的蜜哦，就是你当时买的时候它就整体都是那种就是金黄金黄的那个液体、
0: 哦、
1: 然后你放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糖沉淀
0: 下
1: 去底下花白，上头就留了一点就是吸糖寡水的了，你就知道这个蜜它里边它绝对是添东西了。
0: 对对对，
1: 但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莓断树雪蜜它整体是固态的蜜，
0: 嗯，
1: 就是你一直放，其实我家有两瓶应该已经过保质期了，
0: 我家有一瓶好像也是，
1: 但是依然不影响它的品质、嗯、
0: 对，
1: 就是喝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它的膏体依然像你刚买回来的时候一样是那种固态蜜，
0: 嗯
1: 然后它喝起来的口感就是淡淡的非常香，你像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各种比如说原味的酸奶，没有任何甜味的这种纯酸奶、
0: 哎、对，
1: 你拌上一点蜂蜜吃它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0: 对对对，你就拌一点点蜂蜜，尤其像咱们这个断树雪蜜，就是它那个有椴树的那个花香啊，特别好。大家那个如果买过的这个蜂蜜一定会回购，如果没有买过的话呢，趁着咱们这次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返场了呢，可以买上一单试一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六罐嘛，每罐是一斤，就这六罐我们其实能喝好久，自己留啊，然后或者说跟这个身边的什么朋友分享啊什么的。都特别合适，大家回去直接冲水抹面包拌酸奶都特别棒，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们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就是我们今天到这一周的周末哈，有一个小活动，就是大家如果打电话就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再减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158，那就再减9块钱。
1: 对，这9块钱就是薅羊毛了啊。
0: 对，但是那个平台上是不能减这个9块钱的，但是平台上其实我觉得没准大家也能薅到那个平台上的优惠券，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那个习惯你对比一下吧。
1: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啊，拨打400-999-0139来订购。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黑蜂雪蜜之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永礼记的大闸蟹卡。
0: 嗯，
1: 咱们可以先把这个卡买起来，然后等到这个一开壶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在卡后面有那个兑换的二维码，扫码直接兑换就行了。因为这个蟹它吃起来真的口感不一样，它是那种满膏满黄的
0: 啊，
1: 非常之香。然后我家每次蒸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蟹肚朝上啊，
0: 嗯，
1: 然后你要就是切那个姜片，
0: 嗯，
1: 每个蟹肚上呢放上一片，然后你可以在整个的那个就是蒸盘当中放上一些葱段儿
0: 啊，
1: 这个也可以，就是蒸的过程当中就是让它的味道更鲜。
0: 是的，
1: 不要蒸太久，那个肉啊千万别给它蒸死了。
0: 哎
1: 呀，吃起来那个鲜，那个嫩，那个好吃。
0: 蘸一点那个蟹醋，
1: 嗯，
0: 哎呀，好好吃啊！
1: 是的，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蟹呢，吃起来它是特别满足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是自己家里吃的话，你看你就是吃多大的能过瘾，其实咱们正常的话就是，嗯，你没有特别高的这种追求，就是咱们说咱就尝个鲜嘛，
0: 嗯，
1: 吃个味儿嘛，对不对？咱自己家里可以订个这个299啦、399的啦，咱尝一尝都没问题。299跟399呢，除了就是蟹的大小不同之外，区别在于399的套组就是在蟹更大的基础之上再送大家一张红酒兑换卡。
0: 嗯，对，嗯，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喝点咱们这红酒就买这个，这个酒特别好喝。
1: 对，
0: 嗯，然后大家还可以选择，嗯，像2688呀、3688和这个4688的这个蟹卡的面值，但是实际上咱们拿到手呢，
1: 嗯，
0: 你像2688它就是499，
1: 对，
0: 3688是899，然后那个4688是999，
1: 嗯，
0: 这个就比较适合咱们有那个人情往来回个礼啥的了。
1: 对，你像就4688，咱们花999的这个蟹卡，
0: 嗯，
1: 它就是公蟹是足足6两，
0: 嗯，
1: 老大一只了。那吃起来就是，反正自己吃也会贼过瘾。
0: 那确实，
1: 然后咱们要是这个回礼什么的，就是也特别拿得出手，
0: 特别拿得出手
1: 啊，嗯。然后都是超大规格的，然后这个也是搭配红酒卡的，这个就是相当于顶配了。
0: 嗯，
1: 反正就是不同规格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行了。
0: 嗯，
1: 那个红酒卡呀，它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的原 装进口红酒。这个红酒如果大家平时单买两瓶的话，价格也得399。
0: 对对、这不正好咱们那个过节嘛，中秋加那个国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红酒也给它端上桌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那

0: 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这三个数字，咱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1: 大家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点击链接，或者是打电话订。
0: 对。然后最后其实还有一个那个也是换季嘛，就是考虑大家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给大家继续带来康度的百合康的辅酶 Q10。这辅酶 Q10 是不能靠自体合成的，它是给咱们心脏血管增加动力的，让那个心脏和血管更加年轻。哎，你想这样的话，我们出去拎东西啊，哎，这个尤其过一段天气再寒凉之后，咱们这个东北其实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然后咱们出去买那个秋菜呀，哎，早晚那个凉飕飕，然后中午又挺热，这么一热一冷，这个心脑血管也闹心，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辅酶 Q 十啊。那大家呢就只能通过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1: 大家来抓紧时间订购吧。蜗牛说啊，南瓜跟红薯啊最好是分开吃。对，因为他们俩包括你看玉米这些都是碳水，其实每天有一样就每顿饭啊，咱说有一样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他说，我跟孙女每天晚上各喝一盒蒙牛纯牛奶，可以不？那有啥不可以的呢？老行了，
0: 可以 啊。
1: 睡前喝一杯温温热热的，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0: 对，那个，但是反正就是在刷牙之前喝，不然的话，那个嘴口腔里边的那个蛋白质容易发酵，
1: 而且它腐蚀牙齿。
0: 对。
1: 奶茶说买菜去了，才回来呀，突然觉得这个夏天结束了，不是温度，而是豆饺子结束了。豆饺子现在8.9一斤了
0: 啊，
1: 那确实，
0: 花了11.4。
1: 周末那天我家去看，就是那个小园里的豆饺都摘不出来多少了
0: 没有了，
1: 就罢园了
0: 啊，就对
1: 没有了，确实豆饺子一涨价就说明夏天要结束了
0: 啊。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油豆饺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肉比较厚实。
1: 你是油豆饺是豆很鼓溜的那个吗？
0: 不是，豆一般般。
1: 扁扁的，
0: 对，扁扁的，然后那个
1: 那我也喜欢那个
0: 啊，就是肉比较多。
1: 我是不喜欢吃那个大骨溜豆，
0: 哎，那个老闹心。
1: 哎，那个吃着就是我觉得可负担了，太面了那个豆。
0: 我很怕我自己到了岁数愿意吃那个，就是我会有点担心。因为
1: 可别呀，
0: 因为妈妈辈儿的他们就很喜欢吃啊，
1: 对，他们喜欢吃那个大骨溜豆。
0: 理解不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理解，
0: 我现在也不能理解。然后我现在很担心，我上了岁数之后就是也会喜欢吃，因为我真的很无法理解那个到底是哪里好吃。
1: 你这么说我也有点害怕。
0: 对，以后你也会跟那个
1: 搞不好哪天咱俩就说，那怎么能不吃骨溜豆呢？
0: 那玩意儿多好吃啊。对，
1: 太吓人了。
0: 不要乱质疑别人。
1: 奶茶发了牛奶，他说这孩子天天喝特仑苏，这个也很好，特别好，
0: 可以。欢欢说最开始的那个黑蜂雪蜜两罐的有点像那个猪油一样白色的，我喜欢那一款。
1: 那个好像就是固态的，要比这个就是更
0: 固一些。
1: 对，更固一些。
0: 更固一些。
1: 对。然后幸福快乐说，二位主持人说的对呀，牛奶最好就是巴氏低温灭菌的牛奶。吉林市就有这个春光乳业，就有这款牛奶。
0: 我到吉林那个玩下高速就会路过这个春光乳业，我记得是。
1: 但春光的牛奶我还真没喝过。
0: 好像感觉像这市场没太铺开似的。
1: 对，但可能就有一些，你看各地都有一些自己地产的这些，就是品质都很好，
0: 很好。
1: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了。清新说，赵飞好啊，我喝完酸奶瓶刷法和你妈妈的做法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浪费。
0: 确实就是。
1: 那你要是买瓶的或者买啥的，你真得那么干，要不然你也太浪费了，剩太多没吃进去了。
0: 很浪费，但是吧，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不咋喜欢兑水之后的那个水了吧叉的那个感觉。
1: 你不喜欢那个口感。
0: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买了，我就不买那个瓶儿，
1: 我现在也不买那个深瓶的，
0: 和那个就是锡纸包装的那个，
1: 是的，
0: 不能见度没有的那个啊，
1: 能见度没有的
0: 啊，
1: 嗯，
0: 就是你说给自己增加焦虑感，这贼闹心。
1: 对，所以就是罐儿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说那个小盒的，其实是最省事儿的。
0: 对，
1: 你撕开你就知道你哪个地方的，就是还没喝完，拿小勺你就给它刮干净就行了。
0: 曹立民说，骨溜豆角多好吃啊。
1: 没事，大家别着急，有一天我跟赵飞就得在节目里说了，那就是骨溜豆最好吃，豆角就得吃骨溜的。
0: 对，
1: 别着急，有一个过程啊。
0: 对，这个咋整？
1: 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喝牛奶的一些小妙招跟搭配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管大家喝什么样的牛奶，千万别空腹也不要喝凉的。其实如果你要放到早餐当中呢，咱们搭配燕麦粥，或者白粥，你给它做成牛奶粥也特别好。就这个是减缓我 我们胃排空的，能够延长这个乳糖酶的作用时间。
0: 哎，
1: 嗯，
0: 然后现在那个虽然这会儿天气还不错，但是慢慢那个它会越来越凉，咱们这天气哈。然后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那个短视频的这个操作办法，我们在家做那个姜撞奶。
1: 哦，我在广东喝姜撞奶可好喝了。
0: 其实也并不难，很简单的。
1: 啊，对
0: 啊。大家在网上找一下那个教程，你自己试一下，哎，你会发现又好喝，然后那个就是又能驱寒，
1: 然后就是喝酸奶的话呢，给大家一个搭配，就是咱们可以搭配蔬菜或者是水果，你像有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就是拌点什么凉拌菜了，这是咱东北人的习惯哈，你也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西生菜，然后紫甘蓝，咱们就撕成小块，炒成丝儿，其实拌点无糖酸奶也很健康，
0: 在家里边，其实咱们呢也可以把那个冲好的淡红茶，就是加点牛奶，自己在家做点那个纯奶茶，也是很不错的啊。
1: 哎，自己做吧，这个料又足，味儿又浓，
0: 而且才能花多少钱呢？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啊，生香蕉，还有我们说那个就是大柿子，以及菠菜这几样东西呢，是不建议大家大量的跟牛奶同食的，因为这里面都含有酸，
0: 对，
1: 跟牛奶一起吃的话，就会影响钙的吸收，也影响蛋白质的吸收，那如果咱日常的那个量比较少，是不用担心的，
0: 对，
1: 但是大量的吃肯定不行，
0: 再来看看蜗牛说，我刚才在早市买的豆角是4.5，豆角没涨价，我们这儿，我儿子呢也是不喜欢吃那个骨溜豆的，
1: 那说明他也还年轻。
0: 奶茶发来自己买的这个油豆角的照片，对，就是这豆角，我爱吃这个。
1: 蜗牛说，我喝酸奶用勺子喝
0: 啊，
1: 对，用勺喝能刮干净啊。
0: 对呀、啊，对呀、啊。行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现在呢，确实大家的眼睛都不太舒服，因为看手机、看电脑什么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上了年纪嘛，很多毛病其他的方面倒没有，但是这眼睛问题就比较突出，又干又涩。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下了大雾似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儿哈。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后悔也晚了。
1: 然后我们呢是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啊，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只有咱们吉林省才有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人都会多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尽管来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26年的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你看，丹参呢，它能补气养眼；黄柏是可以润养眼底的；面膜花可以明目舒缓，贴完感觉是明显不一样的，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朋友都在用啊，眼部素质明显就会比同龄人好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问题，就可以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可以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航天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只有10分钟，电话大家打起来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奶茶说，或许有一天吃骨溜豆角的豆也在吃人生的回味吧。以前我都不吃芹菜，不喜欢的味道，但是有一段时间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向生活低头了。
0: 哎呀，这个确实啊，这个很多事儿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1: 人的口味就是会变。
0: 对，
1: 嗯，
0: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也不愿意吃骨溜豆角啊，那可能我们都只能说，我们暂时还不愿意吃骨溜豆角，
1: 暂时还不愿意吃，话别说那么死哈。
0: 对对对，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即时即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 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后

0: 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现代社会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6: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只有9度，其他地方9到1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6: 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5: 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6: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啊，跟我们互动。大家有问题想要反映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啊，告诉我们一下。如果有着急的问题呢，咱们还是直接打电话更方便。电话号码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5: 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我家人暖气吧。
8: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9: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1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呢都有空线，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有热心的网友问说，严大你是感冒了吗？上周感冒了，这周已经好了，但是晚上睡觉呢还是习惯性的不盖被子，可能这稍稍的有一点风吹草动的鼻子就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大家别像我是别贪凉啊。
6: 一定要晚上睡得踏实一点，暖和一点啊。另外白天呢也做好保暖，咱们的早晚啊在最近一段时间会明显的感觉到要偏凉一点，所以早上晚上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另外呢到了秋季，我不知道有没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这个蚊草啊还是什么过敏啊就会大量的攻击我们的鼻子，所以这一段时间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多休息好，然后呢同时要做好防护，该戴口罩咱们出门就要记得戴上口罩。
5: 是的是的，因为春秋季节是鼻炎的高发季嘛，再加上空气明显湿度变低了，大家感觉到好像都发干是吧，那再加上空气一干，各种各样的毛啊飞屑呀都会比较多，灰尘又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鼻炎的相应的这些防护。那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增强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因为过敏呢往往是我们身体太敏感了，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一定要均衡饮食，睡好觉，适当的锻炼，这样相信大家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6: 大家一起加油啊！如果生活中遇到了让您不开心的事儿，让您心里堵听的事儿，那咱就赶紧啊说出来解决掉它。那心情好了以后呢，可能我们的免疫力也会相应的跟着有所提高。所以大家有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别在心里憋着，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
5: 是的。提醒大家，9月20号之前，如果咱们在2026到2027采暖季不想要热的啊，我们的热用户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在9月20号之前到咱们供热公司的窗口办理20%基础热费的这个项目。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个事儿啊！再次提醒大家，9月20号之前，如果我们来年不要热的，一定要先去办。
6: 是的，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啊。如果有打算提前交的，自己已经打算提前交，有所在的热力公司呢，刚好最近一段时间有减免的啊，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提前交，那能省点是点呗。
5: 之前我们也提示大家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骗子啊，趁着交热费的集中期，可能会给您发不明的链接，或者是给您打电话，千万不要信。咱们如果要是交费的话，要么去窗口，要么通过咱们供热公司指定的官方的小程序完成缴费，一定不要轻信陌生人给您打来的电话说现在缴费可以省5%啊，或者是赠米面油啊等等，这些一定要以官方的信息为准。那说到供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供热集团的提醒。如果觉得去年的供热质量不是特别好的，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段，咱们该修理的就修，该洗地热的就洗地热，该换的就换。那长春供热集团提醒大家，大家呢在供热开始之前可以提前开展室内供热设施的自查检修，检查像暖气片管道有没有锈蚀渗漏，阀门是否启闭顺畅，要及时清理散热器的遮挡物，同步做好门窗缝隙的密封，加密密封条防寒保温的措施，以有效减少室内热量的流失，提升采暖的效果。
6: 所以咱们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目前呢，长春市供热集团已经全面启动冬季供热前置入户摸排工作。如果您在家中存在往年采暖温度低，而且像设施异常的这样的情况，有检修调试需求的，可以拨打所属的供热网点的联 联系电话，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排查。
5: 是的，咱们所有的事儿呢都往前赶啊，要不呢你想等到供热比如说注水之后再想重新的去修再调整，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一定往前赶。好，9:0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昨天啊，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啊，4:54，素雅清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长长的一段文字。这样，等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因为这涉及到具体缴费的问题，我们要找一下相关的这些依据。
6: 嗯，好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大家如果想给我们留言或者想跟我们互动的，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好多朋友啊，长华一还有真天山雪莲绿水青山西瓜汁儿大管钳子红云还有谁呀，还有崔老二林春哥李崇举冷风大哥还有黑玫瑰，哎，我们的玫瑰姨来了啊，看到了好多的家人朋友们，还有华华东东，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我们现在右下角的这个赞啊已经达到7000多，大家一起加油，我们看早点上万。
5: 嗯，是的，谢谢大家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两端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或者是您哪个方面就通过哪个给我们留言。当然在我们和听众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素雅清幽他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他说，二位好，我原有一个公租房啊，是公有住房拆迁了，现在呢可以办理产权，需要补交回迁以后这些年的房费，具体需要补交多少呢？开发商给算了一笔账，说呢需要补交20000多块钱。素雅清幽说觉得自己交的这20000多块钱太多了，他也问了相关的部门，但是都说这个事儿呢不了解不清楚，没有相关的文件，所以他想让我们看一看关于公产房具体收费的文件。他说自己也问了豆包，豆包说呢2002年有一个文件，以后呢没有变过，但是开发商说现在涨到了4块多，也没有拿出文件，想让我们帮着查一查。我不知道早起的素雅清幽您现在是否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听的话，麻烦您把房子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咱们入住的时间段、居住的时间段、收费的时间段各是哪年到哪年，房子是什么样的，在哪儿，它原有的产权是什么，这些具体的信息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我们不会外传的。
6: 嗯，我们帮您看一看啊，然后想办法帮您查一下，看看实在不行我们找律师帮您查一下。因为这个您也自己也问过了长春市房屋管理局，人家说这个不归他们管，那具体归哪儿管啊，怎么查，我们帮您再想想办法。素养清幽，如果你看到了的话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继续再给我们留言。袁奎大哥说今天上午啊通话是好天气，今天天气不错啊，同时也在跟我们问好。谢谢袁奎大哥啊，今天长春天气也不错，咱们全省各地是不是天儿都不错呀，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这个气温怎么样，天气怎么样，
5: 天气好不好通过天气预报的长短就能看出来了。如果没风没浪的，天气预报差不多一句话就完事儿。如果要是天气情况比较复杂的，那正经得3-4行呢。
6: 嗯，还得好几天呢。
5: 是的呀，
6: 都会给大家预警，
5: 每次我们都会和大家说2天的天气情况哈。
6: 嗯，
5: 百顺他说外边手机信号不好，用收音机收听的，谢谢您百顺大哥。昨天我们已经和这个李主任联系了，但是这几天呢他工作比较忙，等他那边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和李主任连线。再次感谢百顺大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新闻线索。
6: 嗯，还有一番远航说这个节目好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的，以前我想问社保问题都不知道有这个节目，现在好了啊，欢迎一番远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呢多多点赞和关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呢有一个下一场直播的预约，那大家可以一键预约本周的所有的节目，节目到点就开播了，就推送给大家了。如果遇到什么社保啊、医保啊、包括低保啊，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民生政策解读的有点整不明白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5: 我们的节目是从什么时候开播的呢？2019年1月2号，我们的节目就开播了。一转眼，916阳光热线已经和大家共同走过7个年头了。在这7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伙咨询办理了若干件小事儿、琐事儿，但是他们也都是民生大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苗女士。
6: 你好，苗女士。
11: 喂。
5: 你好，是您的。
6: 你好，
5: 是您的电话。
6: 阿姨，您电话接通了。
11: 哎、啊，接通了。我想办那个慢病，我家那个住院，慢病怎么办法呀？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从来没办过。
5: 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告诉您，您现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医保？
11: 就是是医保，职工医保。
5: 退休的职工医保是吗？
11: 啊，对对对，是。
5: 您家在哪片住呀？
11: 就是天通区啊。
5: 宽城区离咱们长春人民医院，就原来的铁路医院远吗？
11: 啊，
5: 如果不远的话，您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就是咱们的医保卡，还有自己的2寸照片，如果要是有近期3个月到6个月以内的有效的病例，到铁路医院慢病科去申请就行。
11: 我这是那个怎么没住过医院，我得就是那个电力医院住院的，就住院的老多年了。我想办一个，就这个慢病的呀。
5: 因为咱们的慢病需要审批，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在慢病目录里的，所以得需要到慢病科去申请。
11: 啊，这么的、
6: 就是您有几种慢病，你可以申请几种，就只要符合条件，以后咱们买药也好啊，或者说看病也好，都能够享受到慢病的待遇。
11: 我那是那个脑溢血，那那是不是也属于慢病啊？
6: 这个您得去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项目里面有没有咱们慢病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对的应的这些病症啊，或者说人家的要求，咱们去体检去问一问，有病例咱就带着，都省得再次体检重复收费了。
11: 我说那还得住院，这老多年没去医院。
5: 不需要住院。
6: 那没有，咱们就去体检就行了，不用非得住院然后再办。就是有这个病例你带着啊，没有咱就直接去体检就完事儿了。
11: 什么也没有啊。
6: 啊，那您就去体检就行了。
5: 去检查就行。
11: 上哪个地方来忘了。
5: 咱们家附近开通了慢病待遇的医院都可以，但是一般呢大医院它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所以我向您推荐宽城区的铁路医院。
11: 市医院行吗？
5: 可以啊，
6: 市医院当然可以。
5: 可以。
11: 啊，那行了，那谢谢你啊。
6: 不客气。
5: 有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1: 哎，行。
5: 好，再见，苗女士。长春的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2: 哎，您好，主持人。
5: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6: 您好。
12: 哦，您好。我在那个南湖大路邮电小区有套房子，
5: 邮电小区哈，
12: 是35年的老楼，我这个房子呢，就是南北不通透的。
5: 它是三阳的吗？
12: 不是，是那个青年楼嘛，就是有点类似小公寓，就是你一进门先是一个卫生间，然后是厨房，然后才是房间，然后我的房间通风和采光呢，就是只能靠走廊有一个公共的窗户。现在呢，我那个窗户不知道被谁就是建了一个拉门，上锁了，只给我上方留了有1尺多的那个宽度，能略微的进一点点风过来，就说我如果发生火灾，一个是逃生困难。再
5: 喂，
6: 您信号不好，转个方向。李女士，
5: 一楼信号不至于啊。喂，李女士，我们再给李女士回打个电话啊，叮嘱她一下啊，信号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反映问题就可以啊。
6: 对对对，这个信号不太好，有时候挺着急的。没事，李女士，我们再给您回答啊。刚才这个没说完，家里这个情况呢，我们大致了解了，就是像公寓式的那样的老楼，它的依赖的这个采光和通风啊，都在这个走廊这一侧的一个窗户上。那现在这个走廊，也就是说楼道里的这个窗户让人给锁上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会影响我们相应的采光和通风，到底是 是谁给上了一把锁，是谁加了这么一个铁链子门啊？那这个我们得问问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稍后看能不能再跟李女士联系上。
5: 嗯，好，那我们一边等着李女士的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啊。李女士，如果您的电话接进来正好是我们的宣传的时间，您稍等一下，给我们大概十几秒的时间啊，稍等。嗯，
1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

0: 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好，导播提示我们说李女士的电话呢已经接进来了，李女士再稍等一下，我们再跟您核实一下信息啊。咱们家呢是住在35年的老楼邮电小区的一楼，那您刚才说这是个青年楼，青年楼指的就是咱们的走廊是公共的，对吧？它是一大长条的走廊，咱们家一进门是卫生间、厨房，然后呢是卧室。现在由于走廊的窗子被锁上了，只留一个一尺来宽的小缝，所以导致咱们家的通风不好，是吗？
3: 是啊。
2: 喂。
3: 哎。
2: 哎，刚才您的信号不好啊，咱们就如实的说咱们家的情况就行。
3: 好的。
2: 啊，咱们小区有物业吗？
3: 没有物业，因为是吉大家属区嘛。
2: 嗯，吉大家属区是南湖的吗？是南湖广场那儿的吗？
3: 是的。
2: 嗯，啊，没有物业。那这个窗子，刚才我问您，我说咱们家的这个楼是一大长条的走廊吗？通常的走廊？
3: 是的，五户，一梯五户的那种。
2: 嗯，那其他的那四个窗子，因为每一户它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的窗子，对不对？
3: 就是101和105是南北通透的。
2: 嗯，
3: 102到104都是就是垂阳的。
2: 嗯。
3: 我是104。
2: 嗯，那02、03他们有对应的窗子吗？
3: 他们也没有，他们也要靠楼道的窗户通风。
2: 也就是说整个五户除了把头的这两个是南北通透的，剩下的02、03、04你们这三户都靠您说的这个窗子来通风，是吗？
3: 我是主要靠这个窗，就是102和103还有别的窗。
2: 好，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对应的那个窗子，别的窗子上这个栏杆了吗？或者上锁了吗？
3: 没有，没有。
2: 嗯，那很奇怪呀，为什么单独的就您的这个窗子上锁了呢？
3: 我跟您说，主持人，就是上二楼的楼梯和这个窗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45度的一个角。
2: 嗯，
3: 然后呢，窗户是在那个就是角度比较大的那个位置开的嘛，
2: 嗯，
3: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楼梯间。
2: 嗯，
3: 本来那个楼梯间是可以的，谁用都没有问题，但是窗户应该是露在外面的。
2: 嗯，
3: 现在有邻居觉得这么风声，就是整个楼梯间全成了他的私人领地了，
2: 他自己可以用，
4: 个人开的柜子了，
3: 对，
4: 是吧？
3: 但是这严重的影响了我的通风啊，我开门都没有风。我现在投诉到12345，然后城管大队呢只负责解决楼外的。
2: 是的呀。
3: 让我找物业，我们又没有物业。
2: 因为如果您能知道是谁上的锁，因为通过刚才您跟我们的描述啊，大概能知道是哪位邻居做的，对吧？
3: 知道，但是我不能确认。
2: 是的，因为咱们既没有相关的录像的证据，也没有看到他本人上这个锁的过程，没有录像，没有录音。
3: 12345帮我联系了这个邻居。
2: 嗯，
3: 他说，
2: 嗯，
3: 我们后勤也知道，
2: 嗯，
3: 他也有钥匙。
2: 嗯，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楼，邮电小区的这个楼是归吉大的后勤来管的，是吗？
3: 吉大后勤，我刚才去找处长，人说也不管。
2: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老房子，城市是好多这种情况。
2: 现在咱们的产权是个人的还是吉大的？
3: 对，个人的。
2: 已经划归到个人了，是吗？
3: 是的。
2: 好，如果要是个人的，这个咱们找后勤的确找不出，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我们业主之间的一些小纠纷，所以城管大队来，人家说的也没有问题，他不能管楼道里的或者楼内的。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涉及到我们邻居之间的民法典规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叫相邻权。因为一方邻居为了图自己的便利而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那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他还有个前提，没和咱们打任何的招呼商量，私自的就加装了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不行的，影响了我们的居住啊，让我们的居住环境遭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肯定不对。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一方面呢，我希望您可以先固定证据，因为也

0: 知道是哪个邻居吗？看看能不能和他沟通一下。因为好就好在现在马上呢要入秋要入冬了，我不知道您的这个窗子冬天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是正常开的。
1: 您说被封堵的这扇窗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啊，那冬天肯定不能开。
0: 冬天是不开的是吧？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
1: 不、哦，
2: 您刚才，
1: 您听我说一句，窗户想不想开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开是另一回事儿。
0: 对，您说的对。
1: 我现在想要开，我都开不了，我没有权利，我没有钥匙。
0: 嗯，我想
1: 就像您家，您冬天也不开窗。但是您想开窗就可以开窗。
0: 是的，这就是我想和您说的第二点。如果咱们能确定是哪位邻居上的这个锁，那看看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如果我们也不用这个楼梯间，其他的业主也同意，他想用，那就像您说的，你可以用。但是我希望我有这窗子的钥匙，我有这个决定权，我可以享受什么时候能开就能开。
1: 公共的区域，他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封堵？
0: 对呀，如果他说不给你钥匙，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好好的来说到了。
1: 他现在都不一定承认是他封的呀。
0: 那您看，我在跟您说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所有的这些您都堵死了，那就只能通过一个渠道，我们一起对把101、102、103、105这四户全都告到法院。
2: 我觉得
0: 可能性啊，
2: 就是我们还是得尝试一下，因为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楼梯间啊，就是这样的封堵了之后呢，也有一定的消防隐患，是不是？
1: 是。
2: 嗯，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权利去投诉举报的，我们可以打96119全国消防隐患举报热线。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撕搭烂建的，把这个窗户自己就给封锁上来，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不允许的，同时违反了消防法第28条，消防部门是有权利强制执法权的，可以责令他拆除、罚款当事人的。就是的确他造成了相应的这个损害，尤其要是一旦发生火灾，就像您说的，如果这个隐患已经影响到大家的公共安全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也不是说你谁上把锁，你想怎么锁就怎么锁，你因为咱们这是个老小区，但咱也得实际情况实地说，就是要是像新的小区有物业的，根本就不会允许你在这个楼道里随便的又加个柜子啊，自己随便又上把锁，那你把每个人都这么圈地的话，那整个楼道都大家都走不了，声儿都转不过来了，那是肯定不允许的。但咱小区不是老小区吗？没有物业，那咱们自己维权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就别怕麻烦，你可以像严大刚才说的那样，搜集好相应的证据，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这所有的邻居告到法院，因为咱也不确定到底是哪家的，对方也不主动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像在刚才我们给您建议的，咱们打这个热线啊，因为消防法有相应的这个法律的这方面的约束，可以打96119。
1: 好的，主持人，谢谢你们。
2: 不客气，你也可以打应急举报12350，这些只能说给您一个建议，你尝试着拨打一下96119，还有12350，您说一下他这个东西对我们造成一定的消防隐患，会给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然后要求对方责令整改。
1: 好的，谢谢您。
2: 希望能帮助到您。
0: 因为都是在这儿住了多年的老邻居了，所以刚才我的意思是，能沟通的就先沟通，能协商的就先协商。如果这条道走不通的话，那就不行，得见真章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再来迎进其他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通话的司女士。司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司女士。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咱长春这个教育局这个。那个我儿子搁长春上班，小孙女要是今年都5周岁了，来年要是上学的话，得户口得迁长春去，用不用迁呢？
0: 您儿子的户口现在是在通化还是在长春啊？
3: 都在通化呀。
0: 哦，户口都在通化呢，是吗？但是他的工作是在长春。
3: 对。
0: 他在长春买房子了吗？
3: 有房子呀。
0: 将来小孙女上学是想去学区房。划定的这个学区房还是自己择校？
3: 就是买一个房子就是学区房吗？
0: 买的就是学区房是吗？
3: 对。
0: 那这个事儿简单，直接让您儿子到这个房子所在的那个小学问一下 咱们学校的领导老师

0: 或者是问一下区教育局，他们都知道。康，像这种情况，户口用不用起过来？
1: 正常，因为现在都得是两个一致嘛。那你的孩子的户口和父母的户口得在一个本上，那同时这个本上的就是这个户口的这个地址，户籍的地址得和孩子这个学区得一致。那这个一致，你孩子的户口还在老家呢，那怎么能算是这个学区里的？除非你买的是学位房。阿姨，我说您能明白吗？就是学区房，就是你这个户籍在这儿，你才是这个学区的。你户口都不在这儿，你这学区怎么来的呢？就没有办法。所以一般来讲，孩子的户口是应该在这个学区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如果说孩子的父母，假如说是农村户口，那么这样的情况。对，这样的情况呢，没有说强制要求你必须得把两个人都得把这个户口迁过来，可能夫妻双方有一方户籍在所在地就行。这个你一定要问问想要去的这个学校，如果是学位房，他就是卖这个房子啊，你就用一次，那个无所谓，对户口没有要求啊，你在哪儿都行，你只要买人家这个房子，人家卖房子的时候给你签一个学位的协议，你哪一年入学，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这个跟你户口就没关系了，你户口在哪儿都没关系。
0: 学位房呢是专人专用的，有效期只有这一次。
1: 学区房是可以买卖之后还能用，只要这个学年之内，比方说是小学的话，六年之内这孩子这个学区啊、就是这个位置上没有占别人的话，那咱就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学位和学区房是有区别的。
2: 啊，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就像要是说是就是学校就得要求说的给我儿子跟我孙女的户口，俺们是菜农，户口就非得迁到长春才能让孩子上学的话，就是迁出去了，那我们等上完学再想回迁，给不给迁呢？
0: 大概率是迁不了的了。
1: 对，你就得慎重了，这个就很难迁回去了。
2: 那为啥呢？那国家的法律顶上，我看那个网上都说了，说的因为上学的是当兵啊，还是那个给户口迁回去迁出去的，完带养回迁，还让给迁呢？
0: 可是您的儿子不是因为上学呀？
2: 那不孙女因为上学吗？
0: 对呀，那您儿子没有关系啊。而且我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这条法律，我就是上学把户口迁出来的，可是我户口落不回去了呀。就是这样的呀。
1: 另外咱们现在提倡就近入学嘛，因为如果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儿生活，如果咱们长期依赖比方说在村里生活的话，那咱们建议还是在当地这样比较好。但我们也知道可能城市大一点的话，它的教育资源要更优质一点，咱们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到长春上学，而且咱家还有这个条件，在长春也买了房子，那是完全可以的，这个选择权在咱们手里。但是人家比方说要求咱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才可以入学，就是你得达到当地的要求，也不是谁都能啊随随便便的，就是说想到哪儿上学就能到哪儿上学的。
0: 对，那乱套了。
1: 对，那不乱套了吗？那大家都扎着你像我们都想去北京上学的话，那都挤在北京，那北京能受得了吗？那肯定不行的。所以人家要有相应的管理。
2: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啥？那不能是那意思。
0: 就
2: 是
0: 既想让小孙女在长春上学，又能保住咱们在老家的户口，您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我是啥意思呢？你看儿子媳妇都搁长春上班，你给孙女整回来，我整不了。
1: 那对，那你让您这个儿媳妇儿她的户口落在长春，跟孩子的户口在一起，这样就行，不用夫妻双方都得把户口迁出来呀。你儿子还在农村的户口，菜农不就行了吗？
0: 但是您儿媳妇儿也是菜农、是吗？
2: 不是，他是黑龙江的，他是农民，就是种大地的。
1: 那他在农村也有地，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也要慎重，
1: 那也要慎重。
0: 阿姨，我们不在这猜，现在都已经开学了，就让您的儿子或者儿媳妇儿问一问他房子所在地辖区的学校或者是当地的教育局都可以啊，问一嘴，然后咱们再想。
2: 我往长春教育局打电话了，他不接不进去呀。
0: 刚才我说了是区，我不知道您儿子这个房子在哪个区。
2: 哎呀，区教育局打电话呀。
0: 对呀、对呀，不行咱都可以去一下嘛。
1: 对，
0: 问一嘴呗，
1: 就问问这个学校，人家要是像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样才有达到相应的入学条件？你这个早点打听没毛病，早点问问，孩子上学是大事儿。
0: 对呀、都五岁了，抓紧时间问啊。问完如果有不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没事儿。
1: 希望您办的顺利啊、
0: 先和您说到这儿，吉林市的蔡先生，您的电话呢，我们得广告之后接了，我们先把您切出去啊，一会儿我们给您回答。
1: 好的，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秋天明显变干了是吧，身上是不是开始起皮瘙痒了，嘴唇都已经爆皮了是吧，上厕所也费劲了。昨天我们一起团购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今天结束了啊，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团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只有一天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返场了，秋天想滋阴润燥的叔叔阿姨，想就着咱们的黄瓜籽粉芹菜籽粉一起喝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错过。
1: 有叔叔阿姨说了，哎呀，跟你们团购这个芹菜籽粉啊真的特别好，你看像我们三高人群喝这样的这个芹菜籽粉黄瓜籽粉都特别好，唯一就是呢口感上稍微有一点点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建议过啊，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黑峰椴树雪蜜的，咱们配合着吃掺和着吃就更好吃了，这个口感问题咱们就解决了。你看厂家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需求，好多朋友因为在问这个雪蜜嘛，我们现在就重磅返场了，只有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还是之前的团购的套组啊，六罐六斤装的，一罐一斤装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今天呢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斤呢20多块钱，比这早市的散蜜那可还要实在。最重要的是它不掺水不兑糖，而且是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打开盖之后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不管是抹面包啊拌酸奶啊冲蜂蜜水啊，还是咱们喝这个黄瓜籽粉啊都可以，天干容易上火，大家可以备上几瓶，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就这一天。
1: 大家抓紧时间。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康度牌百合康度的辅酶 Q10 的，哎，我们现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因为现在在换季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也挺关键的。这个雪蜜我们都不用多介绍，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真的挺好的，有好多朋友都是回购了，如果您想要也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关注啊。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一早一晚天变凉了，是不是您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不管是膝盖啊、肩膀啊、腰啊，找点凉就会有信号。如果大家需要补氨糖的，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以及 LED 的收音机。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记这个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天天吃氨糖的话会有几大好处啊。首先呢是可以补软骨，二呢是可以补硬骨，三是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最后呢还能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所以我们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 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呢一定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的轻松，不再动一动关节就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会更加的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了，抬腿就可以走了。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老话说秋天养蛊，来年打虎，虽然打虎犯法啊，但是有一个好身板还是比啥都强的。大家如果现在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大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现在呢送您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直接送您20瓶啊，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左右，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的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78两眼发花，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看啥呢都看不清，模模糊糊的，可遭罪了哈。如果要是一见点风一见点光，眼睛就淌眼抹泪的，或者是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沙子在磨着的似的，多遭罪呀。首先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都为您准备好了。现在订购好视力眼贴，您打400-609-2166，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中医上常说，这个肝呢，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呀足不足。好多的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啦，气血呀供应不上。最好呢咱们赶紧试试好视力眼贴，因为人家里边呢甄选了十几种中草药，都是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之后呢，当时就感觉眼前一亮，眼睛清凉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想订购好视力眼贴呢啊，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因为只有5000份嘛，全国只有咱们吉林省才有。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10分钟之内订购的，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时间呢只有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和大家的见面啊，同时呢也准时播出。我们的热线呢也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您开通。
0: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谢谢家人们1.7万赞，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方便的话，除了可以给我们点赞之外呢，也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一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明天是周四了，明天呢我们会把下一周的直播都预约完，大家呢一键预约更方便。
1: 洋洋得意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我来给你们点赞了啊，欢迎您。还有明真大哥给我们留言了，谢谢您。时尚快乐老顽童还有黑玫瑰黑姨都在给我们点赞呢。黑姨说了，天气不错啊，今天吉林市呢不是晴空万里的，但是云不多，有秋高气爽的感觉，这个季节真的是特别好。还有一番远航继续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们好啊，节目真好，能够解决问题，正能量，谢谢您。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这位听众啊。
1: 嗯，您好，这位吉林市的朋友。
0: 嗯，吉林市的蔡先生你好。
4: 我是吉林市，姓蔡，年龄85岁。
0: 哎，老蔡你好，蔡大爷，
1: 蔡老爷子您好，
4: 客气客气了。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联大美女方明， 二位老师好。
0: 哎呦，
1: 哎呀，不敢当啊，
0: 老师不敢当啊。
1: 嗯，
0: 老爷子，你
4: 我提的问题是关于吉林省有害作业工龄折算问题。
0: 嗯，
4: 它是规定是1998年10月1号下达的文件。
0: 嗯，
4: 我就是在1997年12月份退下来的。

0: 日吉林省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这里边就有关于您说的特殊工种的折算的问题，就是折算工龄的问题。因为这份文件规定说1998年7月1号之后啊，从事特殊工种的不再按照特殊工种的这个优惠来进行工龄的折算。
1: 嗯，
0: 您呢是1997年12月份退休的是吗？
2: 对。
0: 嗯，您正好没赶上这个工龄折算呗，是这意思不？
2: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觉得它有点不公平是吧？
2: 要有害作业还分 A 和 B 吗？
0: 嗯，因为您提到的这是早些年的98年的这个文件，具体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得看一看，得查一查，而且呢这个文件作没作废，废没废止，我们也不敢确定。
1: 嗯，
0: 根据您提到的说分 A 类 B 类，这可能是文件当中提及到的，这么多年您可能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是吧？
1: 嗯，其实要是换作我们，可能和蔡老先生一样啊，心里也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平衡。
0: 嗯，
1: 你看同样咱们也干过有害工种对吧，付出一样的辛苦，就差这个大半年退休了，这个待遇和标准却不一样，换谁心里都觉得委屈，我们特别能理解您。但是咱得客观的讲啊，好多的政策它就是那样，就一时咱们能赶上，那咱就符合相应政策，真的咱就高兴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在这个时间划定范围之内的，那真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针对咱自个儿的，它不会说就为了隔绝咱们老蔡就不让你享受这个待遇，它是全省都是这样的，政策不是为一个人制定的。虽然说有的规则看着不近人情，但是咱们全省执行的尺度是一样的，很难单独调整。我们也有这个时候这个政策赶不上，或者说下一个时候呢刚好赶上了另一个政策，咱们人人都有这样类似的情况。那真赶上了怎么办？咱就别生气了，咱们就心里想宽一点，咱们把相应的政策了解清楚，如果符合咱们就正常的享受相应的待遇，不符合咱们心里宽，给自己宽宽心啊，咱们健康长寿多领一些年，咱这退休金啊早就回来了。
0: 另外关于刚才您提到的把这个有害作业分为 AB 类啊，这是危害等级的划分，我也看了一下，找了一下相关的文件。这个文件呢，它是源自原劳动部有毒作业分级国标12331-90的国家标准。当时咱们吉林省人社部是在特殊工种档案审核时参照了国标，区分了有毒有害岗位的危害等级，它不属于咱们省政府养老保险的计发的文件。我把我了解到的跟您说一下，至于您说它违反了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不是您上嘴唇碰下嘴唇一碰说它违反就是违反的，而且我们相信从省一级层面制定的相应的这些政策一定不会违反上位法。而且根据咱们吉林省的另外一份文件，就是吉人社联2020-79号文件，文件明确不再往前追溯调整已经办理退休人员的相关待遇。那98年的这份文件，他说呢是用来核算过渡性基础养老金的，所以它有一个过渡性，那没有绝对的公平，就跟我们上学是一样的，我是9月份以后出生的，那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那我就不能当年上学，得晚一年。
1: 哎呦大爷，我跟你说您真的放宽心吧，你像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啥啥都没赶上，你看那个时候小时候说长大了啊，你可以顶班，我等到我们长大哪有顶班这一说呀，
0: 我可以顶啊。
1: 你顶谁？
0: 顶我爸。
1: 你可以
0: 顺着垄沟找豆包。
1: 你不知道现在能够当个农民有多么的幸福吗？对吧，你看农业户口多金贵啊。
0: 换你你去、啊、
1: 你想顶班你顶吗？你能顶上吗？顶不了。
0: 你去吧。
1: 好啊，你把你家地都分给我。
0: 想得美。
1: 我上你家户口去。就我们这代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就原先觉得都行，哎，但到我们这时候就不行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上幼儿园啊，爸爸妈妈可能给我们送幼儿园去了，然后像我们的就是现在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想把孩子送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厂子的幼儿园，那就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一步一步那都没赶上，那咋整啊大爷，是不是？咱们别想那些没有的，别想那些不开心的。 啊，咱就往前走。您呢，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既然你已经到社保窗口核算过了，如果说咱们核算了之前，就是咱们在核算之前有这样那样的政策的问题，咱们该解决解决。像您这样的，就是该问得问。但如果说真的是，就是政策就这么规定。

0: 的，那没办法呀，那咋整啊？咱就想宽一点吧，是不是，大爷？
1: 我认为吧，他又分配不公。如果他要说，
2: 刚才我们也说了，因为每一份文件呢，它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和时间节点，它没有办法囊括所有人，满足所有人的诉求，他求的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0: 这个政策他考虑的是全省的统一的一个时间节点。您说您觉得不公平，那可能再往前，如果再往后，或者是这个时间咱们刚好赶上这个时间节点了，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心里，
2: 可是其他人又会觉得不公平啊。
0: 对对对，是的，他政策呢，他就是他有这个不溯及既往的这样的通用的规定，早年已经办结的人家就那样了，那后面呢咱也就没办法，尤其是咱们早年又享受早年的待遇，后期是有后期的这个说法，所以每一次享受相应的政策的时候，人家正规的文件上都会说到什么时间内到什么时间内截止的，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规定，那咱赶上了真就没招了，你说是不是？
2: 希望您能够理解吧。首先呢，这个政策不是咱们爷们儿制定的，
0: 也不是给咱爷们儿制定的，
2: 是的，
0: 对吧？全省都这样，
2: 都已经退休多年了，85岁高龄了，那咱们就安享晚年，你多领个10年8年的，咱们领到100，然后再使使劲儿，领到120，啥都出来了。
0: 嗯
2: 啊，时间的关系，大爷，蔡大爷，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吧。我们和您说这么多，其实不见得能够解开您的心结，但是万一呢，是吧？万一您能听了我们小辈儿的话，您心里头能亮堂亮堂，那把这些疑问咱们放下，乐观的、积极的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比啥都强。
0: 嗯，祝愿蔡老先生身体健康，健康长寿。
2: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大爷也挂断电话了，好吧，老爷子。不纠结了，如果要是纠结的话，您能纠结出个结果也行，他没有结果，因为文件他就是那么规定的，所有人都得参照执行。
0: 就是老爷子，我说真的，你看比我们这一小辈儿啊，真是要说顶班没顶班，要说包分配也没包分配了，我们不都得自己靠自己奔着往前走吗？那至于以后的待遇，每一个时段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政策红利，咱赶上了啊，咱就享受相应的这个待遇，乐乐呵呵的领待遇就行了。没有的，或者说刚好时间节点卡到我们这一步了，包括延迟退休，我们这一辈人不都赶上了吗？那该咋办呢？咱该咋办咋办呗。
2: 是啊，甘蔗哪有两头甜的，是吧？好，9:52，那听了刚才老爷子的这个事儿，大家如果有话想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上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团购的是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这个蜂蜜呢大家都特别认，性价比特别高，您别看它包装简简单单的，但是这个蜂蜜呢它是实在好东西，家里经常喝蜂蜜的，蜜罐空了的赶紧和我们囤起来。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大家如果之前没尝过的话，可以趁着这一次啊，虽然就一天，您听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然成熟的真蜂蜜，里边不兑水不兑糖，大家挖一勺含在嘴里，用舌头一抿它就化了，而且进到我们的肚子里的它是丝丝甜甜的那个香味，不像您买的其他的蜂蜜齁甜齁嗓子辣嗓子，甚至吃完之后呢嘴里发酸，有一股柴油味，大家呢可以试一下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0: 要是感觉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咱们来一点蜂蜜啊，给自己的生活呢来一点蜜，甜甜的。而这个甜蜜呢，它不是那种齁嗓子的，是来自自然成熟的好蜂蜜。如果大家想要好一点的蜜啊，咱们一定要跟上我们这波团购。今天就这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算下来一罐呢才20多块钱，比早市上卖的那个散蜜可能还便宜。而且咱们在早市上你不一定买到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蜜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磨面包啊，拌酸奶呀，冲蜂蜜水呀，那都绝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

0: 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如果您是在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的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0: 8886-1933，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应的问题啊，尤其像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方面的困扰的问题，赶紧打这电话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现在呢还是治疗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呢这个气温依然很高啊，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热的。那如果要是大家治疗静脉曲张呢，现在呢还有优惠，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0431-8886-1933。各种各样的检查费，现在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啊，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如果有上厕所费劲的、量少时间长的、排便奋力的、大便干结的、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华夏鲜宝限时提供8.8元的包邮体验活动，包邮直接送到家。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8.8元包邮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现在如果大家想体验都有机会，每个人呢有一次机会啊，十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8.8元包邮的，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9:58。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虎峰岭黑风端树雪蜜的链接了。发送阳光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下单也可以。
0: 是的啊，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虎峰岭黑风段数雪蜜团购回来了，今天呢就一天，明天有没有不知道啊，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大家真的要拼手速，希望大家都可以尝一尝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大家如果要是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问问小助理辅酶 Q10 还有没有货啦，有的话能不能也试一试呀。
0: 另外咱们通过打电话订购的话还有相应的这个活动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周末6号，咱们节目中介绍的产品下单立减9块钱，
1: 是的，
0: 就限本周啊，仅限400这个电话，400-999-0139，而且不能和会员叠加使用。大家如果打电话的时候也可以问问，哎，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有没有这个优惠啊。
1: 是的，大家一并问一下啊，只有这一周，而且呢仅限400的啊，400打电话才可以。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本期节目出诊严大，复诊钟晓，钟神赵敏，严大方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

0: 元的优惠福利，就数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1: 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3: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3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4: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3: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 120G， 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 200G， 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 1.1 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5: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3: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3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揭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6: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7: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3: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1: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暑运工作圆满结束。暑运期间，长春站共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10万人次，高峰日为8月1号，发送旅客12.9万人次。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5.5万人次，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旅客吞吐量创暑运历史新高。8月4号，长春机场单日保障航班423架次，运送旅客6.1万人次，创下本场暑运单日运行历史新高。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

0: 然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1: 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生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2: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母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1: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月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章、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2: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1: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9月1号，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本次换发工作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大连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建言。此刻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您可以随时关于家庭教育问题添加，并且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和咨询。新的学年开始了，各大高校高中啊纷纷迎来了开学季。那么在这个操场上，一片片迷彩方阵也就成为了这个阶段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了。站军姿、踢正步、叠豆腐块、军训成了无数新生走进新校园的第一堂必修课。然而每逢此时呢，总会有一些家长和同学发出疑问呢，说今天为什么还一定要军训呢？一遍一遍的踢正步，长时间的站军姿，到底有啥用？哎，前不久呢，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何小丽和空军首位90后运20机长陈思琪走进了北京大学，为本科新生带来了一堂直击心灵的国防教育课。他们呢，结合自身军旅成长经历，给出了关于为什么要军训的回答。这样一番讲述啊，被众多的网友评价为，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军训最好的回答。今天的这期天天家长会呢，我们就结合这两位优秀的中国军人的回答，和各位家长朋友，咱们好好聊一聊军训到底能给咱的孩子带来什么。作为家长，咱们该如何去看待军训，配合学校支持孩子。首先呢，国防是庇护幸福的这个防火墙，每个孩子其实都是枪击。说到军训，咱们很多家长第一个想法就是呀，孩子要吃苦了，担心我们的孩子晒黑，担心中暑，担心孩子体力吃不消，担心孩子不适应集体生活。其实这些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军训的苦，那就可能真正的错过它的值。咱们先来听一听陈思琪机长是怎么说的啊。作为第一个飞上运20的90后，陈思琪参与筹划设计多项演训任务，带领平均年龄27岁的团队，连续2年获得了空军首创奖。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军人，对军训有着深刻的认知。在他看来呢，军训是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必修课，是一堂沉甸甸的国防教育课。他教会我们的远不止队列动作和嘹亮口号，更有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勇担使命的精神。那陈思琪呢，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国防啊，是我们庇护幸福的防火墙，那墙体是我们这些职业军人，但是更为关键的墙基是大家。墙体能抗多少压，取决于墙基有多深，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防事业紧密相连。各位家长朋友，请您仔细品味这句话啊，我们的孩子正是这堵防火墙的墙基。全民国防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国防事业紧密相连。军训其实就是在孩子们心间种下关心国防事业的种子，唤起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就是在筑牢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这些年呢，咱们的孩子成长的环境是真的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居安思危，保家卫国之嫌，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松懈。从这个意义上说，军训绝非没苦硬吃，而是通过必要磨砺来固本培元。那么咱们从法规层面上来看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练学生意志品质，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军训早就已经成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环节，既增强全民国防安全意识，又提升了青年综合素质，展现国防和育人的双重价值。所以呢，当我们问为什么要军训的时候，答案的第一层就是为了筑牢国家的防火墙，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第二呢，就是军训是一笔吃苦换来的终身财富。可能我们中的一些家长会说呀，国防是大道理，我就关心孩子能获得什么。好，那我们就再来听听何小丽是怎么说的。何小丽呢，是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空军81飞行表演队队员。她曾经多次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2025年，她获评全国38红旗手，拥有20余年歼击机飞行经验。在她眼中啊，军训是大学生活的第一课，也是一段汗水浸透的时光。她给出了一个特别务实的建议：倘若未来学业事业遇阻，可以回想军训站队列时咬牙坚持的那段时光。很多时候啊，咬牙坚持往往是突破困境的转折点。如果面对挫败，不妨回想反复打磨的豆腐块被子，拥有做不好就从头再来的勇气。各位家长，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多少比站军姿更难的时刻？中考、高考的压力，求职的竞争，工作中的挑战。当孩子感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如果他能想起军训时那个咬牙坚持的自己，他就会知道我可以。何小丽还和同学们分享了三条宝贵的成长感悟。第一，梦想的花朵要靠汗水浇灌，要秉持长期主义心态，默默扎根，终能迎来硕果满枝。第二，壮美的航迹靠精细雕琢，特技飞行所有游刃有余的表现都来自千百次锤炼形成的肌肉记忆，下足绣花功夫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第三，成长最大的敌人是内心的自我束缚，很多时候不必等百分百准备妥当再行动，机遇往往在敢闯敢干的实践中争取而来。他也勉励同学们啊，将个人成长融入到时代浪潮，让青春航迹始终向着强国方向纷飞。通往梦想彼岸的路上，最不缺的就是困难和挑战，但是每一次跨越难关都是在完成自我超越，更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其实一遍一遍的踢正步，长时间的站军姿，不只是强健体魄，更是在传递一种精神，那就是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涵养坚强勇毅，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方方正正叠豆腐块，整整齐齐喊口号，追求的也不只是形式，更是锤炼一种意识。重纪律，有担当，爱集体。在这堂青春必修课上，孩子们挥洒的汗水会成为受益终身的财富。陈思琪呢，也向青年学子送出了寄语，他说，试错就是试对，探路才有新路，科研和作战一线啊，要的就是那些最有勇气，最具韧性的灵魂。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这个军训给孩子的可不只是一身迷彩满身汗水，更是一份面对未来的人生挑战的底气和勇气。 接下来咱就说说啊，在军训过程当中，咱们家长怎么来当好军训的助推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军训？您看待军训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我们如何在家庭教育当中配合学习？

效的军训工作，如何把军训育人的效果啊延续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条建议就是调整心态，学会优雅的放手。很多家长啊，这个在孩子军训前就开始焦虑了，妈呀，孩子能不能吃得消啊，能不能中暑啊，跟同学能不能相处好。其实这些担心很正常，但是请你记住一句话，您的信任才是孩子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军训期间，孩子可能会打电话回来跟您诉苦，说好累呀，想回家。这个时候呢，请您多给予鼓励和肯定，而非心疼和抱怨。那您可以告诉孩子，军训是高中或大学生活的第一步，他们即将完成的是从被照顾者到独立生活者的角色转变。鼓励他们拥抱挑战，把好累呀变成我能行，把想回家变成我适应。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妈呀，太苦了，别练了，妈妈去跟老师说去啊。这种话你心里想想得了，千万可别当孩子面跟孩子说啊，家长咱是不能打退堂鼓的，您的一句抱怨就可能让孩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坚持瞬间崩塌。反之，您的一句宝贝儿，我相信你可以，可能就是孩子咬牙坚持的最大力量。第二条建议就是军训过程当中，您多看见孩子的变化，用肯定替代比较。军训结束之后，孩子回到家，您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呀？是孩子晒黑的皮肤啊，还是孩子坚毅的眼神啊？我在这儿建议各位家长朋友，您多关注孩子的变化，少拿别人家的孩子这种话来跟你自己家的孩子做比较。您可以说，哎，我看你站军姿比原来挺拔了，听说你坚持完成了全部训练，这份毅力很了不起，而不是说你怎么还没拿到标兵呢？哎，你看看人隔壁家小明多厉害呀，怎么怎么样的啊。孩子的自信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被看见当中建立的。当我们放下完美期待，更加的去多关注孩子的努力而非结果，那你家的沟通就会变得更轻松，孩子也肯定会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第三条建议，留出倾听的空间，用陪伴替代说教。孩子军训回来啊，一定是有很多话要说的，那你每天留出15到20分钟，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孩子聊点非学习的话题。比如说，哎，军训时你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是啥呀？你们军训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难搞定的事儿啊？哎，你们教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当孩子开始跟你吐槽的时候，你先别急着反驳或教育，说一句听起来确实不容易，换作是我可能也会觉得委屈。咱们呢，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完了再慢慢的引导。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的不是人生导师式的说教，而是伙伴式的倾听。陪伴呢，不是我在你身边，而是我懂你的感受。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他们才会在遇到困惑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父母。第四个建议啊，就是巩固习惯，用示范来替代要求。其实军训很直接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们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整理内务的习惯。每天按时起床，被子叠成豆腐块，物品摆放整齐。但是有些家长反映啊，说这军训时候挺好啊，军训一结束回家立刻啊又变回小懒虫了，那房间变得跟猪窝似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习惯的巩固离不开家庭环境的持续影响。如果咱们要求孩子晚上11点之前睡觉，但是你自己却刷手机到凌晨，你要求孩子整理房间，自己的物品却随手乱放，那么你的孩子自然是难以坚持的。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家庭习惯公约，约定每天晚上某个时间关闭电子设备，一起分担家务。孩子呢负责整理自己的房间，家长负责公共区域，周末一起早起晨练，或者是一起去买菜。教育的本质啊，是以身作则。当我们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监工，孩子才会主动把军训中养成的好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同时呢，也请大家关注孩子身心的这个平衡，因为在军训期间啊，孩子们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回家之后呢，你也大

0: 可不必啊，这个大补，但是呢得注意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咱们可以引导孩子整理军训衣物，打扫房间，延续军训中培养的自理习惯。第五个建议呢，就是建立家校信任，形成共育的合力。最后一条建议呢，就是关于家校沟通的，请您相信学校的专业管理和老师悉心的照料。学校组织军训，它会有完整的保障方案和安全预案，如果有特殊情况，学校也会及时和家长沟通。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收听我的爸妈。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度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度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

0: 新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大家啊，现在的养生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格外注重身体的保养。对于补钙这件事儿，几乎呢家家户户的长辈都在坚持，像是早上喝一杯牛奶，每天呢吃一粒钙片，平时呢也会特意的多吃豆制品，多喝骨头汤，认认真真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呢常年都在补钙，平日里养生也格外上心，可一到医院体检，还是会查出骨密度偏低，骨质疏松，有的老人稍微干一点轻活就腰酸背痛，上下楼梯膝盖发软，秋冬换季的时候浑身啊骨头酸痛，甚至呢还有不少的长辈小心翼翼生活，却依然容易崴脚骨折。很多叔叔阿姨啊，心里都特别的疑惑哈、啊，我钙没少吃，营养没落下，为什么骨头还是越来越脆，身体还是没力气？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文琪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补钙这件事儿，因为啊，它也是关乎咱们晚年健康的一个大事儿。首先呢，想问问大家哈、啊，大家可以在心里想想自己的日常习惯。生活里的绝大多数老年朋友补钙的思路呢，都比较简单直接，缺钙了就喝牛奶、吃钙片、熬骨头汤。大家始终觉得啊，只要把钙补进身体里，骨头呢就一定能吸收，骨骼就一定能够强健。可其实啊，咱们中老年养生呢，最容易踩的大坑，从来都不是不补钙，而是一边拼命补钙，一边悄悄地流失钙。补进去的钙啊，还没来得及滋养我们的骨骼，就被我们日常的坏习惯悄悄带走了。而在所有流失钙的坏习惯当中呢，藏着一个最隐蔽、危害最大，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元凶，那就是高盐饮食。很多叔叔阿姨听到这儿可能都会有点意外哈。大家都知道吃盐多呢伤血压伤血管，但是呢从来不知道吃盐太多最伤的还有我们的骨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啊，老年人补钙不控盐，补再多钙都是白费功夫。这也是很多长辈啊，咱们常年补钙却依然骨质疏松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我们呢，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身体的一个工作原理啊，就是这个盐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骨头里的钙的。我们人体的肾脏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过滤器，负责过滤身体里多余的杂质和水分，再把有用的营养物质重新的吸收留存，把废物排出体外。而盐的主要成分是钠，钠和我们骨骼需要的钙在身体里的代谢过程是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当我们吃饭的口味偏重，每天盐的摄入量超标，身体里的钠含量就会超标。为了保护身体平衡，肾脏就会加速工作，把多余的钠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关键的问题啊，就在这里了。钠和钙呢，是结伴同行的。肾脏在大量排出钠的同时，会毫无差别地带走我们身体里的钙离子。简单来说啊，排盐的过程就是流失钙的过程。有权威的健康数据呢，做过精准的测算，人体啊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差不多呢就是我们吃进去6克食盐的量，身体呢就会随之流失40到60毫克的钙。大家呢可以细细的算一笔账，如果说呢咱们的口味偏重，一日三餐顿顿重盐，每天呢多吃几克盐，日积月累，一年下来，从身体里流失的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很多叔叔阿姨啊，常年呢坚持吃钙片喝牛奶，一天呢辛辛苦苦补进去的钙，几顿重盐的饭菜就

全部流失干净了，一边啊主动补钙，一边呢大量丢钙，收支完全失衡。这就是为什么补了多年的钙哈、骨头呢依旧脆弱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且这个问题啊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呢也是尤为突出的，很多长辈了上了年纪之后，味觉会慢慢的退化，变得迟钝。年轻的时候啊口味呢清淡的人，老了之后呢也会觉得饭菜没味道，总觉得寡淡的饭菜吃不香，没胃口。于是大家呢就习惯性的炒菜多放盐，多放酱油，平时呢爱吃咸菜、酱菜、腐乳、腌萝卜，餐桌上呢离不开各种重盐小菜。在很多家庭的饮食习惯当中啊，常年呢都是咸汤下饭，炒菜的汤汁浓郁，盐分极高，大家觉得汤里有营养，吃饭必喝汤。殊不知啊，一碗咸汤下肚，摄入的盐分啊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就这样呢，日复一日，高盐饮食成为了常态，我们补进身体里的钙质源源不断地随着尿液流失，骨骼呢长期得不到钙的滋养，骨密度只会一年比一年低，骨质疏松、腰酸骨痛自然就找上门来了。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吃的盐并不是自己炒菜放的盐，而是藏在各种食物里的隐形盐。这也是很多自认吃得清淡的老人依旧盐超标、钙流失的重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健康膳食指南给咱们成年人啊，尤其是老年人制定的食盐标准是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五克。五克盐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呢就是平平的一小啤酒瓶盖的量。但是根据最新的国民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咱们国人的日均食盐摄入量高达 10.5 克左右，远远的超出健康标准的一倍还多。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叔叔阿姨每天都在长期高盐饮食，长期默默流失骨骼当中的钙质。很多老年人会说啊，我炒菜放盐很少，口味呢一点都不重，怎么会盐超标呢？那是因为大家呢忽略了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隐形盐，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藏在食物当中的偷钙高手。很多叔叔阿姨啊在炒菜的时候盐确实放的不多，但是呢你会放酱油啊、蚝油、豆瓣酱、甜面酱、鸡精、味精、浓汤宝，那么所有咸味的调味品核心的成分都是盐，一勺酱油、一勺蚝油里面含有的盐分一点儿啊都不比食盐少。很多的家常菜呢不放一粒盐，只靠酱味儿来酱料啊来调味儿，那么盐分呢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另外呢还有各种的加工主食和零食，有一些老人呢早餐会爱吃一些挂面、方便面、馒头、花卷，这些看起来清淡无味的主食在制作的过程中啊都会加入大量的食盐调味改善口感。尤其是挂面，为了让面条筋道不粘连，含盐量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大家平时解馋吃的像是饼干、桃酥、糕点、话梅、坚果，这些吃起来酸甜香甜的食物都是藏盐的大户。食品加工的通用规律呢，就是酸甜口的食物必然加盐，盐可以中和甜味，提升口感，只是我们的味蕾尝不出来咸味而已。还有呢，大家餐桌上常见的加工的这个肉制品啊，像是火腿肠、腊肉、腊肠、酱牛肉、卤味、熟食，这些食物呢为了防腐和入味含盐量极高，偶尔吃一次没关系，长期经常吃一定会导致盐分超标。最后呢，我们有一些朋友会点外卖啊，预制菜、火锅、麻辣烫，还有炖菜的汤底。那么很多老人也会跟着子女一起吃外卖，平时呢也是图省事儿，还会吃一些预制菜。这些饭菜呢，因为它是成品啊，所以说为了保证口感，口味呢都偏重，盐分也是严重超标的。还有大家冬天爱吃的火锅、铁锅炖，浓郁的汤。

底啊，全是高盐高钠的调料，很多老人爱喝浓汤，吃汤泡饭，一顿下来摄入的盐分呢，要远超过全天的标准。就是这些啊，看不见尝不出的隐形盐，让我们每天呢不知不觉的盐摄入超标，日复一日偷走我们骨骼里的钙。那很多老年人常年的腰酸背痛，关节酸痛，腿脚无力，总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呢根本不是衰老导致的，而是长期的高盐失钙，骨骼长期缺钙，骨量持续流失引发的健康问题。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明白了吧，原来自己常年补钙没效果，问题呢根本不在于钙片牛奶，而是输在了饮食习惯上。那么讲到这儿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上了年纪到底该怎么科学补钙护好骨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点也是最核心的，要严控盐分的一个摄入，戒掉重口味，守住我们的骨骼。如果说你想要补钙有效果，第一步绝对不是多吃钙片，而是少吃盐，控住盐。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立刻调整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把每一天食盐的摄入量严格的控制在5克以内。炒菜呢，尽量清淡，少油少盐，拒绝咸菜、酱菜、腌肉、卤味这些高盐腌制食物，尽量不吃汤泡饭，不喝过咸的菜汤、浓汤。很多叔叔阿姨担心啊，口味清淡之后饭菜没味道，吃不下饭。其实呢，大家可以慢慢调整，人的味觉是可以慢慢适应的，坚持一两个月清淡饮食，大家呢就会发现食材本身的清香鲜甜比重盐重酱的饭菜更好吃更养胃。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分享几个控盐的小技巧，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就是在炒菜的最后再放盐。盐分呢，它是只会啊附着在食材的表面，吃起来有咸味，但实际摄入的盐量就大大的减少了。第二呢，就是可以多用葱姜蒜、青椒、番茄、菌菇这些自带鲜香的食材调味，替代酱油、豆瓣酱、蚝油这些重盐的酱料。第三呢，要少吃精加工的零食、熟食，尽量呢自己在家做饭，食材新鲜，盐分可控，吃得更健康和安心。另外呢，给大家澄清一个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听说喝咖啡、喝茶会流失钙，于是呢常年不敢碰。但是呢，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浓茶呀、咖啡呀，确实会轻微的影响钙的一个吸收，造成少量钙的流失。但是和高盐的饮食比起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只要不是空腹大量的喝浓茶、浓咖啡，日常清淡饮茶，对骨骼的伤害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家呢，不用盲目的忌口。第二个好习惯呢，就是多吃高钾食物，帮身体锁住钙质，减少流失。很多叔叔阿姨不知道啊，这个钾元素呢是钠的克星，也是我们骨骼的保护神。充足的钾元素可以促进身体里多余钠的排出，减少肾脏的排钠负担，从根源上减少钙的流失，帮我们牢牢地锁住补进身体里的钙质。简单来说，补钾呢就是在间接的补钙护骨头。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咱们补钾不用吃保健品，不用吃药，平时呢只要通过蔬菜水果主食就能够轻松的补充。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什么食物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当然很多都非常的普通易得。首先呢是各类的薯类食物，像是土豆、红薯、紫薯、山药、芋头，这些主食的钾含量非常丰富，而且呢温和易消化，不刺激肠胃。大家平时呢可以用薯类替代一部分精米白面，既能护这个补钾护骨啊，又能平稳血糖，促进消化，一举多得。
其次呢是深色的蔬菜，像是菠菜、西兰花、油麦菜、空心菜、芹菜、西红柿。深色蔬菜的钾含量呢是远超过浅色蔬菜的，每天保证足量的蔬菜摄入就能够补充充足的钾元素。另外啊，常见的一些水果啊，补钾效果也特别好，像是香蕉啊、橙子、橘子、猕猴桃、牛油

老年朋友。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肾功能完全正常的老年朋友，日常呢可以选择低钠盐烹饪。低钠盐呢，减少了钠的含量，增加了钾的成分，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健康食盐。但是呢，如果啊有严重的肾病、肾功能不全的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谨遵医嘱，不要盲目的食用低钠盐。还有呢，就是咱们想要高效的补钙啊，要选对方式，吃对营养，让骨骼真正的吸收钙质。那么控盐补钾是为了锁住钙，而科学的补钙是为了给骨骼补充充足的营养。很多老人呢，补钙的效果差，不仅是因为钙流失快，而是因为补钙的方式完全错误。首先啊，老年人最优的补钙食物不是骨头汤，而是奶制品。很多老年人一辈子呢都觉得喝骨头汤最补钙，天天的熬大骨汤、排骨汤来养生。但真实的情况就是啊，骨头里的钙是固化的碳酸钙，很难的溶解到汤里。啊，一锅呢熬煮数小时的骨头汤，它的钙含量微乎其微，满满的都是脂肪啊、嘌呤啊和胆固醇。长期喝骨头汤，不仅呢补不了钙，还容易长胖、升高血脂，引发痛风，得不偿失。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补钙的佳品是牛奶、酸奶、纯奶制品，建议叔叔阿姨们每天坚持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牛奶当中的钙是天然的乳钙，吸收率高，温和不伤胃，是所有补钙食物里啊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肠胃不好，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的老年人，可以选择呢无糖酸奶，更容易消化和吸收。除了奶制品啊，豆制品也是优质的补钙食材，像是豆腐、豆浆、豆干，还有腐竹，都是植物性的优质钙源，搭配牛奶食用，补钙效果翻倍，非常适合日常的三餐搭配。其次啊，钙片呢，咱们不要盲目的乱吃。很多老人啊，不管自身的情况，盲目的吃高价的钙片、进口钙片，过量补钙呢，不仅无法吸收，还容易引发结石、便秘等问题。建议大家哈，如果呢是骨密度偏低，需要额外补充钙片，最好在体检之后，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按需补钙，才是最安全有效的。除此之外啊，补钙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我们身体吃进去补进去的钙，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助才能被骨骼吸收利用。如果呢缺少维生素 D， 补再多的钙也只会停留在血液里，最终呢排出体外，无法滋养骨骼。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免费的方式就是晒太阳。每天上午9点、下午4点，阳光柔和不刺眼的时候，出门晒15到20分钟太阳，不用暴晒，不用久晒，就能促进身体合成充足的维生素 D， 助力钙吸收。同时呢，适度的户外运动、散步、太极、广场舞，能够活动筋骨，刺激骨骼生长，提升骨密度，让骨骼更强健。说到这儿啊，咱们老年人补钙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总结呢，一句比较简单好记的话哈，就是咱们老年人养骨啊，3分靠补钙，7分靠锁钙，管住盐分，补充这个钾元素啊，晒够太阳，比吃再多的钙片都是管用的。其实呢，人到晚年哈，养生呢，咱们也不用追求特别昂贵的方法啊，特别贵的保健品，不如呢这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日三餐的这些小习惯哈，如果说呢咱们保养好了，就能抵消所有的养生的这些无用功。所以说衰老呢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用错误的习惯来消耗自己的健康。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希望听过节目的叔叔阿姨，咱们呢可以改掉重盐饮食的老习惯，清淡饮食，科学补钙，适度的运动，
坚持晒晒太阳，不要再盲目的补钙，

0: 用最简单最科学的方式守护好自己的骨骼健康。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中老年群体呢，患眼病的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呢，身体方面没啥毛病，就是眼睛的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啊，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命门花明目舒缓。贴完啊，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朋友啊，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航天蒸汽眼膜啊！另外呢，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呀，额外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带走。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大家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3到2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转眼之间都到周三了、
0: 啊、对呀、啊、
1: 这
0: 小周末嘛
1: 就要过去了，
0: 还差两天。
1: 哎呀，真是时光如水，岁
0: 月如
1: 梭，岁月如梭
0: 啊！
1: 转眼间就到了星期三了
0: 啊
1: 啊！就是因为
0: 也不是很好转，
1: 让我真是什么
0: 感慨万千，
1: 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你想写本书？
1: 就算了吧，哎，你没发现吗？就是有些，就是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就是有一些基因，就是成套，就成套说嗑的这个是
0: 刻在骨
1: 子里头的，是基因里头的。
0: 比如说朝花夕拾杯中酒，哎，我小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学，
1: 就记得住。
0: 然后就是那时候看电视嘛，就电视上演完一遍之后，反正那个歌啊。倒不见得都能唱得出来，
1: 但是
0: 但前面这首童谣
1: 我是记住了，
0: 时时刻刻呢都能在家里这个沙发上啊床上啊表演表演。
1: 是的是的，你发现就是说东北的孩子童年里总会有那么几首非常这个记忆犹新的童谣，
0: 嗯
1: 啊，然后这些童谣就很奇怪，你不知道它是打哪来的。
0: 对，而且我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就是晚上在小区里边吃完饭散步
1: 溜达，
0: 然后楼下有一个范围就是孩子们扎堆玩的地方，
1: 懂懂懂，
0: 就是中间有铺那个稍微软一点的那个垫儿啦、然后有那个什么滑梯啦秋千啦，还有一些健身设备什么的，就全小区的孩子都在院里的那个位置扎堆、然后我就从那个旁边路过嘛，就被孩子们那个嘻嘻哈哈那个吵闹声
1: 啊，
0: 就是感觉到哇好幸福啊，他们过得好快乐，
1: 他们就是很快乐。
0: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扎堆一帮的孩子们开始分伙、
1: 玩游戏了呀。
0: 咱们那时候分伙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脆丁壳，就石头剪刀布、哦对，还有手心手背，那就是有三种
1: 手
0: 心。哎，我想想啊，手心手背跟黑黑板是一个方式吧，
1: 是一个
0: 哦，那就是还是两种方式、就是脆丁壳跟手心手背。然后你看手心手背呢，就是他你在出的时候你会喊手心手背，
1: 对
0: 吧？然后我昨天听到的是黑黑板儿。小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就是黑黑板的那个语调非常奇怪，
1: 很有意思，
0: 就是黑黑板儿。
1: 像首歌，
0: 你们小的时候不这么喊吗？
1: 我从来就是你说这个黑黑板儿，这个我们没用过，我们就手心手
0: 背。真的假的？
1: 手心手背
0: 儿、黑龙江不说黑黑板儿，
1: 不的。然后我发现你那黑黑板儿好像还有调
0: 啊？对呀、就是我们吉林孩子，那可能吉林孩子我们都说黑黑板儿，
1: 独属的。
0: 那至少你们没有，
1: 我们没有，
0: 对吧？
1: 我就想听，我想听那个调儿，
0: 嘿嘿班儿，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个嘿嘿班儿呀。
1: 其实这不是就是某种戏曲的那个什么吗？曲艺，曲艺，我觉得它已经到曲艺范畴了。
0: 那倒没有吧？但是我昨天就是反正特别不经意的从那个孩子们玩的那个区域路过嘛，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分伙的时候在唱这首歌，哎，我猛然之间啊，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走到我家单元门楼下要刷那个单元门的卡了
1: 啊，
0: 然后猛然想到，我说这帮孩子当中是谁第一个会唱这个黑黑板的呢？
1: 还是他妈他爸？
0: 可是在家里三口人黑黑板吗？
1: 不是你。
0: 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我们当年在小区楼下扎堆玩的时候，
1: 谁告诉你
0: 是谁第一个先这么唱出这句话的？
1: 不知道，
0: 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1: 完全不知道。
0: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就是像刻在基因里一样，好像你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然后
1: 你
0: 到了跟朋友们那个能一起分伙玩点啥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自然就会了。
1: 对，
0: 哎，我觉得好神奇啊！
1: 还有，你听过那个什么吗？
0: 什么？
1: 听过那个就是学习李逍遥那个吗？
0: 啊，学过。
1: 就跳皮筋的
0: 时候学过，跳过
1: 哪节课？
0: 坚决不投降，
1: 对
0: 对吧？
1: 一套一套一套的、那是谁先说的呀？
0: 不知道，
1: 对吧？
0: 就玩皮筋的时候，其实也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口诀什么的。
1: 对啊，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姑娘就是上了这个二三年级的以后嘛，应该是三年级最近的事儿。她有一天就突然说了，就是说，就是我送她上学，然后旁边就有那个比她很更小的一个小朋友，就让爸爸妈妈领着背个大书包往前走。然后她跟我说，说你爸爸，你看这个是一年级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一逮一蹦高。
0: 他就会说了，
1: 他也会说。
0: 那这个你曾经在家里说过吗？
1: 从没说，
0: 从没说过，
1: 从没说过。
0: 那就一定是有同学的家长在家里说过，说明天开始你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啦，一
1: 年级
0: 的小豆包，
1: 一
0: 打一
1: 蹦高啊。
0: 但我好像只会这一句，后边就是每个年级都有吗？
1: 每个年级都有，
0: 每个年级都有。
1: 但是其实我也没用过，我是特意就是看了这个的，什么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水碗一捅一个眼儿，
0: 什么小水碗，
1: 小水碗啊啊，三年级的这个吃饱了饭，
0: 嗯，
1: 四年级的饿死了饭。
0: 怎么到四年级就不管了？
1: 对，越大越烦人了，就是、哦、越大越烦人了。但前面还很可爱呢，
0: 嗯、
1: 就是你看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0: 一打一蹦高；
1: 二年级小水碗、哦、一捅一个眼儿，哎，这个时候还很可爱呢。
0: 你别说，上小学的就是头两年还真是，就是可能课业的压力没有那么重，
1: 嗯、
0: 然后可能整个比如说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还处于一个就让孩子好好熟悉学校这个环境、哦，然后熟悉每天要按照这个时间点去作息，要听课。嗯，还处在这个阶段、嗯、
1: 而且小朋友就是就包括咱们小的时候就也有这个特别讨厌的，
0: 是
1: 就是爱改什么诗啊什么的这种。
0: 哦，那肯定嘛，
1: 就乱
0: 也有一些流传古今的，
1: 对，乱唱乱说的。
0: 嗯，
1: 就是你突然发现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还在用咱们小的那套的，
0: 真的吗？他们没有点新花样吗？
1: 就是你看你们说没说过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
0: 啊、一咬一个包、不知咬多少、
1: 对。
0: 好奇怪，有些古诗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还就是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1: 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春眠不觉晓、
0: 嗯、
1: 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
0: 嗯、
1: 谁也跑不了。
0: 哦，那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就是一咬一个包，
1: 一咬一个包，是不是、
0: 嗯？
1: 就很多流传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这种，就现在还就是孩子们还在用。
0: 嗯，
1: 我说你们也不咋长进呢。
0: 对呀、
1: 啊，
0: 为啥他们就是不来点新花样呢？
1: 对，还有就是被改的最多的，我没想到这个是流传的最多的。
0: 什么？
1: 就是太阳天空照。
0: 啊，花儿对我笑，
1: 小娘
0: 说
1: 走
0: 走，你以为什么
1: 背上
0: 炸
1: 腰
0: 包？
1: 都是一个，而且他们就不换样，都是一个目的。
0: 哦那肯定还是有家长在家里教，要不然在哪儿学的呢？
1: 你看。儿总说了，说这个、嗯、就是小的时候上那个下雨的话，他会说啊、老天爷别下雨，蒸的馒头都给你，
0: 就是不让下雨，
1: 不让下雨，
0: 蒸的馒头都给你，
1: 下雨就不能出去玩了。
0: 我们那时候叫大什么大头大头，下
1: 雨不愁，
0: 不愁，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1: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知道，
0: 嗯
1: 啊，这个我
0: 还有大雨哗哗下，
1: 嗯，
0: 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没听过吗？
1: 这
0: 个
1: 我没听过，
0: 真的假的呀？
1: 这个我真没听过。
0: 就我们小时候都说
1: 啊
0: 啊，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1: 啊。哎，这个我真没听过。
0: 小不点的时候都说
1: 啊，
0: 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说。哎、你说这个口诀吧，它你又不能用它来跳皮筋儿，你又不能用它来就是分个胜负啥的。但有的时候一帮小孩围在一起，大家就会一起就是异口同声的去那个背诵
1: 啊，对，
0: 嗯，也挺好玩的。然后那个声音会回荡在整个小区的那个，就是我们小区那时候原来是一个回形回字楼
1: 啊，
0: 嗯，就正好那个院当间特别拢音儿
1: 啊，
0: 然后那个小孩的那个声音又洪亮
1: 啊，
0: 嗯，想学会魔法。挺好玩的。
1: 还有就是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会画的第一幅简笔画，
0: 老丁头，
1: 还有个名字叫老丁头。
0: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画明白老丁头，
1: 就是你只要记住口诀就还画得出来。
0: 哎呦，口诀有点记不住了，
1: 是
0: 不是？
1: 也那个你们叫老丁头吗？
0: 哎，我想拿个笔，有吗？
1: 有，
0: 快给我试试，
1: 现场作画啊。
0: 哎，我们如果收音机前此时此刻啊有听众朋友，你现在呢方便拿笔的话
1: 啊
0: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口令一起来画一画。
1: 哎，你们叫老丁头吗？
0: 我们叫老丁头，
1: 就是现在小朋友叫这个，就也还有叫就是丁老头的，那我觉得还是老丁头习惯，因为我听那个小朋友说过
0: 叫丁老头、啊、
1: 丁老头。就是但是我，哎，你们小时候啥？
0: 我们小时候就叫老丁头。
1: 我们说老头、有个老丁头，
0: 有个老丁头，
1: 欠我两个球，
0: 欠我两个球。
1: 我说三天还，
0: 哎，三天还是往脑门上吗？
1: 对，抬头纹
0: 啊。我说三天还，
1: 他说四天还，
0: 四是嘴吗？
1: 对，
0: 我说四天还。
1: 嗯，然后我去你个大鸡蛋，
0: 去你个大鸡蛋，画了个脸。
1: 然后对，然后是买了三根酒。

0: 韭菜。
1: 那是放哪儿、啊、
0: 头发
1: 啊，三根头发、嗯、三毛、
0: 啊、对，花了三毛三，就左边一根的右边一根的，
1: 花了三毛三，
0: 对，然后买了一块肉，身子在脸下面有个身子，买
1: 了一
0: 块
1: 肉，
0: 对，花了六毛六，
1: 脸腿呗，
0: 是，哎，六毛六是胳膊吧，
1: 然后呢
0: 是胳膊吧
1: 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那个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1: 衣服扣、啊、
0: 对，花了七毛七，
1: 七毛七写哪儿啊，
0: 七毛七是不是胳膊呀，七毛七，不是那个啥，
1: 七
0: 啥玩意儿啊？六毛六是手，七毛七是脚。
1: 七毛七是脚啊？
0: 对，六毛
1: 完了，
0: 六毛六是手。
1: 换了
0: 啊
1: 啊！我看看、
0: 这个，
1: 我看我能不能改啊？
0: 对，
1: 七毛七是脚。
0: 对，但是这样，他是老丁头。
1: 我已经完全画混乱了，朋友们。
0: 哎，你看六毛六怎么样？有点意思吧？然后七毛七，
1: 你家老丁头是法官吧？
0: 这为啥呀？
1: 这个看起来非常像法官，戴这个
0: 卷
1: 发，
0: 卷发是不是？你把脑袋这个安过来就对了。
1: 啊，这样的，
0: 小朋友们都会画的那个就是
1: 老丁头，
0: 对。
1: 但我就是为什么说我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画明白这个画呢？因为我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一幅，他的五官长得非常的紧凑，
0: 紧凑，都拘
1: 在一起了，就在整个脸上分布非常不均匀。
0: 对，哎，你这个为什么把七毛七画在胳膊上？它有点像那个，就整那个，就这样。哎，你看谁？儿总给我们发了一个，
1: 我看看你画的。
0: 你看六毛六是手，
1: 啊、六毛六是手
0: 七毛七是那什么？
1: 我该说不说，看了儿总的画之后啊，
0: 你画的确实好看。
1: 我觉得我这个比例还挺协调的。
0: 儿总画的确实磕碜。
1: 我就是没整明白到底是六毛六还是七毛七，该放哪儿？
0: 七毛七是九啊。
1: 啊，这么回
0: 事。还有一套，
1: 挺好玩，挺好玩。
0: 还有一套是那什么，就应该是跳皮筋用的吧？是什么？起起起不来，来来上上什么？来上学，学文化，
1: 学
0: 文化啊，画
1: 画
0: 画图画，图图书馆。
1: 你看这就不合理吗？
0: 管不着，
1: 画图画还是画啊？怎么就变成图了呢？你们小时候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没有，小时候就说来着。
1: 但这个我听过，图书馆，
0: 管
1: 不
0: 着，对，
1: 是吧？
0: 着大火，火火车头
1: 啊！对对对对，
0: 火车大火头。还有那个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跟你说话的话，你会堵住耳朵，然后一边晃，
1: 不停。这个用到的范围比较广，就是上学之后，好像我记得就是三四年级之前
0: 啊，
1: 就大家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班里有男生，就什么调皮捣蛋什么的，
0: 啊、
1: 不听就开始。
0: 然后还有那什么，还得说反弹呢。
1: 啊，对，反弹，
0: 对吧？我反弹，真烦人。一般能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都有点烦人。
1: 都很，这就一般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应该平均年龄就不超过六岁了。
0: 来，现在啊，
1: 反弹。
0: 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个是童年的歌谣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然后你能想起来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看着我自己的这个画作呀，
0: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啊，
1: 抽象。
0: 还有，其实还有。
1: Okay.
0: 哎，这个你们没说过吗？
1: 什么？
0: 就是你帅。然后头顶白菜，身披麻袋，
1: 可能这个就是你们黑龙江孩子的那个口诀
0: 啊。我们用过它，啊，
1: 你没用过还是你们用过？
0: 用过
1: 啊，你们
0: 说
1: 过，
0: 小时候说过、
1: 我们是完全没说过的
0: 啊。
1: 它完整的是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帅、
1: 啊，
0: 然后那个我们是头顶锅盖，身披麻袋，
1: 啊，
0: 然后腰缠海带，自以为东方不败，其实傻子二代。
1: 特别能那个埋汰别人的，
0: 对，还有谁谁谁的头、
1: 啊、
0: 橡皮球、
1: 啊，
0: 一脚踢进百货大楼
1: 啊！对对对，这个我听过，
0: 对不对？
1: 对，
0: 百货大楼，
1: 那就是看来各地都有百货大楼，
0: 对，百货大楼有风扇
1: 啊，那后边就没听过了，
0: 一下吹到了火车站，
1: 还有火车站的事儿
0: 啊！最后反正就是去毛楼了
1: 啊！对
0: 对、啊，就最后的结果不大好，
1: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0: 这你不知道，但是你就会。你就到岁数也会，
1: 你看这两年的那个就是喜剧节目啊，喜剧表演什么，人就说就是东北人的搞笑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对，
1: 就这个什么，一个是押韵呐、
0: 啊，
1: 一个是什么四六八句
0: 啊，
1: 要不然什么三句半了，就是你好像他天然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有天赋。
0: 你真的东北人，你要是在有些场合吧，就到顶到那儿了，你要是不整个四六八句的话，你不得劲儿。
1: 嗯，
0: 你发现了吗？
1: 有的时候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需要一种技术。就四六八句这个玩意儿吧，就可能大多数人都能整。
0: 啊。
1: 但有的人呢，就他整起来还挺难。

0: 怎么
1: 那么难吗？
0: 你要打名啊？
1: 这么难吗？我回忆呢，我回忆呢，
0: 嗯、
1: 我回忆就是还有啥？就是咱那个东北的孩子，就是能想比较共通的那种。
0: 比较共同的、大家也可以这个回忆回忆啊，如果你能回忆起一些我们到现在没有想起来的一些什么童谣啦、绕口令啦、好玩的这些什么顺口溜啦，都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这你们没唱过吗？
0: 大花轿吗？
1: 这没唱过吗？
0: 我看看，太阳出来我荡秋千。
1: 对，
0: 荡完秋千我荡电线。
1: 这个你们吉林孩子没唱过
0: ？那至少反正我小的时候没唱过
1: 啊。就是忽然荡到了高压的，
0: 没有，完全
1: 让不让唱，别唱了，
0: 你别唱了。
1: 这
0: 你们小的时候还编过这个？
1: 对啊，我们编过好多，就是还有那个什么，不是我们编的。
0: 也是一代一代传下
1: 来的。它来自一个神秘的地方。
0: 但是你哎，大花轿是哪年的歌啊？好像，
1: 反正我小时候有，我还记得那个 MV 呢。
0: 火风吗？
1: 对啊，那个 MV 就是非常有这个黄土高坡的一个气质
0: 啊。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画质非常糊
1: 啊。
0: 嗯，
1: 然后确实他那个景也都像什么窑洞啊，大概那种那个意思，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你是说这首歌，说你们小时候编这首歌不是编的，它一定是来自某种远古的记忆，就传到那儿的。
0: 远古的记忆，
1: 对，
0: 大花轿这首歌都没有远古的记忆，
1: 但是它就是、
0: 是谁带来？
1: 但是它是现成的。
0: 远古的呼唤。
1: 但相信我，
0: 反正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能传下来，我就觉得很神奇。
1: 甚至你不知道是谁传下来的，
0: 嗯
1: 啊，是谁呢？不是这个事儿，你细想你就细思极恐的。
0: 是谁、
1: 送你来到
0: 我身边？我唱的不是这个，我起的不是这个头。
1: 那你再试。
0: 嗯，是谁
1: 送你？就是这个呀。
0: 在敲打我窗。
1: 啊，是谁？
0: 对呀。送你来
1: 到我身
0: 边。
1: 这个咱俩现在接的这个就有点现代了。
0: 怎么？
1: 这个、就是、
0: 这个就不像来自远古的呼唤。
1: 这个不是远古的呼唤、嗯，这个不是就是深植在东北孩子这个印象里。
0: 嗯，是
1: 的。我再想想，我再想想。但是我现在就我在回忆哪一段？我在回忆就是一零后这帮孩子。
0: 对，我现在就想，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这些什么童谣以及顺口溜？因为毕竟生活的环境跟咱们小的时候就是也完全不一样了。就飘
1: 在天，他一般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我回忆了一下，就都是咱玩过的，所以我经常评价他们，我经常就直接
0: 你们也
1: 对
0: 没有个创新，
1: 我直接就埋汰他，我说你
0: 都我们小时候
1: 玩剩下的呀，有没有可能就咱小的时候在玩这些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也是，你这不我们玩剩下的吗？
0: 不能不能不能，大花轿爸爸妈妈小时候一定没玩过，
1: 太阳当空照他们也没玩过，我觉得。
0: 太阳当空照，对
1: 对吧，
0: 那都不是他们小的时候的歌曲，
1: 对，他们也不敢炸学校啊。他们都不一定有那个呢，对不对
0: 啊？你我小的时候好像还说过一个什么剧，拉大剧，
1: 扯大剧，老家门口换大戏，
0: 唱大戏，
1: 唱大戏
0: 开头是啥来着
1: 啊？笑
0: 我呀啊，拉大剧，扯大剧，老家门口唱大戏
1: 啊，
0: 什么接闺女，什么女婿
1: 啊，然后
0: 小屁孩
1: 也要
0: 去
1: 啊。
0: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的那个完整版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你拍一，我拍一，
0: 然后呢？
1: 老家门口唱大戏。
0: 啊，是你老家门口唱戏吗？
1: 那不是呗。
0: 你拍一，我拍一是啥呀？
1: 你拍一，我拍一，好像谁在门口织毛衣？你拍二，我拍二。
0: 啊，咋的？
1: 咖啡里面加冰块？
0: 才不是呢！你少在这瞎编。
1: 你拍三，我拍三。
0: 嗯。
1: 嗯，周末一起爬高山。
0: 你看，就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这个押韵呢，就是一句完整的那个原文想不起来，但就是能在这
1: 胡来找，
0: 就在这块给你现编。
1: 我能编到十，
0: 就非要押这个韵
1: 啊，非插走十。
0: 这是一个小时候玩土豆土豆丝儿丝儿
1: 啊，土豆啊，还你们是玩那个吗？就是包饺子捏捏捏
0: 啊，没有。哎，你等会儿，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前一阵不是看《小巷人家》吗？
1: 啊，
0: 好像就是黄龄那个角色
1: 啊，
0: 他好像就是哄孩子的时候说过这个
1: 啥
0: 包饺子
1: 捏
0: 捏
1: 捏,
0: 捏、
1: 啊。
0: 然后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说好有意思，应该是流传在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江苏那一带的一个通
1: 没有，我们家有，我们家有。好像前面得擀皮儿还得啥的，后来包饺子捏捏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不仅得押韵，还得对仗工整。
1: 当然了，当然了，你就是东北四六八句，那也是有对仗工整对仗的。
0: 我有一天还猛然想到，就是你还记得电报哒哒咋玩吗？
1: 哎，电报哒哒不是电报那个，就那不是捉迷藏那种吗？
0: 然后呢？
1: 就是电报的谁
0: 就藏起来呗。
1: 对，谁被然后那个鬼说电报，
0: 嗯，
1: 是鬼说电报。
0: 谁是鬼呀、啊？
1: 就是抓人的那个，
0: 就是啊，只有一个人抓人。
1: 对，他比如说看你藏那儿了、啊，你喊人就电，
0: 就喊电报哒哒，然后你就怎么样了呢？
1: 你就被抓起来了，你被抓起来，然后你伙伴就是得来
0: 救你，
1: 对，隐藏的地方得出来救你。然后如果救的这过程当中，然后那个就是抓人的看着你了，在喊人指着你电报，你就又被抓起来，你也被扣住了。
0: 那如果只是看到就喊就都那很难赢啊，
1: 那不是啊，
0: 藏的人很难赢啊。
1: 藏的人不难赢啊，找的人那个难度也很大呀，找的人难度很大的。
0: 我以为我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已经没有就是清楚的那个印象了，但我以为的是就是我至少得我能拍到你的同时喊电报哒哒，然后你才被定住、
1: 哎、就是那这个游戏藏的人咋赢啊，就始终找不着谁，那不得有个倒计时限制啊？那时候也不谁
0: 别忘了，那时候可能截止的时间就是谁家喊回家吃饭了。怕双喊，那现在谁家回家吃饭了？别玩了，到点了。
1: 来自妈妈第一声呼唤，就是这个游戏的，就是结束的号令啊。
0: 对，谁喊你回家吃饭？公司门口，然后大家陆续啊，那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一般都说、啊、再玩一会儿，不行啊。那好了，那我得走了。
1: 赶紧回来。要不然就是我妈，我今天想在那谁家家吃，不行。
0: 那对对对，都做好了。
1: 对，都坐，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啊！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哎、我记你一下说起来，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谁是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0: 嗯、对
1: 啊，变成了这个80后90后的一个集体记忆。
0: 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就是过去趴窗户喊的那个了、嗯。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就是我家，我老姨家，啊、我大姨家，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但是是不同的单元
1: 啊，
0: 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放学的孩子们都回到我姨家吃饭，然后那时候就是所有回到这个院里的孩子们
1: 都来，
0: 都要在楼下喊
1: 啊
0: 啊、
1: 电报、
0: 不是喊什么电报啊，就喊谁妈我回来吃饭了，就是反正也不喊，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别的称谓，就是妈我回来吃饭了，
1: 然后就是各家，
0: 然后就哎很神奇的就是各家妈就知道这个是自己家孩子喊、
1: 啊、就领回去
0: 啊、只有我回家喊的是大姨我回来吃饭了，
1: 你好认呐，你好认呐、
0: 对，我这个非常好认，
1: 最好认呐。
0: 但想到小时候这个就哎呦就是满满的回忆、
1: 是的是的、所以没事，我建议就大家没事聚在一起咱也玩玩那个电报哒哒啥的，找找童年的感觉，大人总就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就时常的让自己当回孩子。
0: 明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院里咱就是玩一圈，
1: 不行我比赛。请把妆给我画好，我比赛。
0: 好好好，那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找合适，
0: 大家都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
1: 哎呀，
0: 好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护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7: 来关注今天的内容。眼下呢正值初秋时节啊，吉林各地的稻田呢也在陆续的灌浆，在稻丛之下呀，虾、蟹、鱼苗也在水里面生长。过去呀，咱们觉得小龙虾、河蟹这些都是南方的水产，现在呢像我们的舒兰、镇赖、德惠、公主岭不少的稻田里面都搞起了稻鱼综合种养。那同一块稻田既产大米又出水产，减少了化肥农药，实现了一田双收。但寒地气候啊，生长期短，冰封时间长，北方啊搞这种稻鱼种养技术门槛在哪儿？农户要避开哪些风险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水产养殖专家，来自吉林农业大学的孙孝和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吉林稻鱼产业的现状、机遇和挑战。我们跟孙老师打个招呼。
9: 孙老师晚上好。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
9: 那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之前呢也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就此问题再来和孙老师请教一下哈，就是目前呢现在舒兰、镇赖啊尝试这个稻田养小龙虾，上一次我们去的这个家庭农场也在做着这样的尝试、很多农户就比较好奇啊，说哎这个东西听上去挺好，一举两得啊、但是呢咱们吉林的这个纬度高，而且呢无霜期短啊，南方的这个小龙虾北迁到咱们吉林的稻田，那最大的技术卡点在哪儿？我们普通农户如果想上手的话，那是优先选稻虾、稻蟹还是普通的稻田养鱼？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孙老师？
10: 好的好的。我觉得最难的部分还是在这个虾苗从南方过来能不能活。然后因为南方的虾苗呢其实是3到4月它是主要供应的，咱们五一之后就是东北才暖和起来，所以说这个温度啊还有长途的运输会使大量的虾苗去死亡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到咱们这儿虾苗如果说不鲜活了，它可能的这个成活率就会很低啊，会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说普通农户呢，我建议呢还是以稻田蟹或者稻田这个小龙虾为主啊，稻田养鱼，它这个难度相对于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稻田养鱼相对于来说简单，其实它是最难的一项，而且本地呢消费有限，这个鱼肉生长比较慢，不像稻虾、稻蟹这样长得快，所以说，我优先推荐的是稻田养蟹，然后稻田养虾，最后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养一些鱼啊。
9: 嗯，那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南方的这个小龙虾苗，比如说到了我们北方来养殖之后，吃起来的这个口感哈，有没有什么差别？孙老师，
10: 有，因为虽然它是同种啊，同种同物种，但是呢，养殖环境不同以及饲料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啊，就像我们吃沙年猪一样啊，喂饲料的猪就是远没有说咱们自己家喂粮食的那种猪口感要，香啊，这个是一定的啊。我们这个有天然的冷水优势啊，比如说我们长白山的这种冷水鱼啊，它这个肉质啊就非常紧实啊，比普通我们生长饲养的这种口感要好得多啊。
9: 嗯
7: 嗯，那还有个问题，其实想问一问啊，这个孙老师，就是我们之前呢也去采访过，像于彤刚刚说的，我们家庭农场里面也出现这种，就是稻田蟹和我们这个稻子是共生的。那很多这个农户呢，其实他们啊，就是从南方采购的，像鱼苗啊、虾苗啊、蟹苗，然后投入到我们北方的这个稻田里边，这个长途的把这个苗运过来啊，加上我们这个水土差异，就是它会出现这种死亡率、成活率低的情况。那想问问孙老师，就怎么样做啊，就是投苗之前怎么做才能减少这种死亡率，提高他们的这个苗的成活率呢？
9: 嗯，
10: 啊，这个其实很像之前采访我的那个养鱼很像这个问题。
7: 嗯，
10: 因为养鱼之前呢，或者是虾蟹，其实都是一样的。长途运输之后，这个苗会容易应激，所以说我们拿回来苗之后，首先它是在水里生活嘛，我们要求它得在原水质里，然后给它打氧啊，先保证它这个存活下来。然后静养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水要进行一个调节，因为水土不服。鱼虾蟹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所以要把水包括水温和水质啊慢慢调节出来。因为水温呢，它是这个温度是会影响这个虾蟹的成活率啊。一般运过来都是放冰块，它是一种冰冻的一个状态，你要自然的让它慢慢的，尽可能慢的去缓到咱们自然下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慢慢调回它这个原有的一个温度去养殖。然后水质呢，我们也是要慢慢的放我们原水，比如说我们稻田养殖的这个稻田中的一个水，慢慢的去给它加，不要让它产生过多应激，然后在此期间呢，不要给它投喂任何食物啊，这样能保证我们的一个较大的一个成活率啊。
9: 嗯，
7: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养鱼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过程叫做过温过水？
10: 啊，对，是这样的，
7: 是不是就是让它这个温度跟我们这个饲养环境慢慢的起到一个平衡，然后呢水质呢它慢慢要习惯，就是把原来的这个水慢慢的混合上我们现有的这个稻田里面的水，让它别产生应激。其实很多像这种虾苗蟹苗也好，包括小动物也好，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产生这种应激的状态，就是说白了别让它应激，然后让它缓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对吧，就别着急。
10: 啊，是的。
9: 嗯，
10: 对对对。
7: 嗯，
9: 而且孙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水土啊，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稻蟹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我们不能光考虑这个蟹苗、虾苗它的成活率怎么样，因为它
7: 另一旁
9: 还要有稻子哈，这个稻子也需要保证它的收成。所以说呢，这个稻鱼模式哈，就讲究要生态种养嘛。田里养鱼养虾之后啊，农药啊、化肥啊，可能就用的更讲究、更精细一些了。但是我们也了解呢，就是我们吉林农户在水稻防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难免可能会用到一些，或者是有一些干预、人为的干预。那我们怎么样平衡这个水稻防虫和保护好这个虾呀、蟹呀、鱼的安全呢？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新手容易踩的坑，帮我们避避雷？
7: 这个
10: 呢，主要是要使用一些绿色防控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物理方式的一些防控就是通过放置它的天敌啊，比如说病虫害的一些天敌，还有一些低安全的低毒安全的一些药剂，比如说绿色的一些药剂在我求学期间呢，我就知道像我们的中科院院士宋宝安，他研究的就是这种低毒 啊，甚至是无毒的一些农药啊，它这种呢是对虾蟹没有伤害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从防控，以防控为主，在没有病虫害发生之前，我们就开始啊放一些低毒的这些农药啊，放一些低毒的农药，然后在雨天之前停止施药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药既可以留在这个稻田上，然后它不会顺着雨水淌入我们的河沟去影响我们的虾蟹生长，然后也不会说让我们的虾蟹吃到这些带毒的这些农药啊。
9: 哎，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会不会高出很多呢？
10: 成本的话，如果说提前预防啊，是提前防控是大于这种成本呢，是完远远小于说我在病虫害爆发之后再补救这种措施的。所以提前防控，你只需要少量的药剂就可以完成以上的操作，而且只是一个预防。你像我们有病之前，我们可以就说去到一个寒冷的地方，我们可以少吃点消炎药，或者说吃点提升自己免疫力的啊，不至于说我们在生病之后就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这是一个道理。
9: 预防大于防治啊。
10: 对，
9: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气候问题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一项啊，就是我们
7: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一说到在东北啊养殖很多东西，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气候，跟可能很多以前大家认为的这个南方的养殖就最大的屏障，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候了。
9: 而且我们冬天时间特别的长啊，你看现在呢，这个是入秋了哈，我们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已经降得非常的快了，
7: 尤其是一早一晚啊。
9: 但是呢、
7: 就是、
9: 这个水产品它的这个生
7: 长
9: 的
7: 周
9: 期还比较短，
7: 是是，
9: 所以呢就很多的养殖户就会反映一些哈这个现实的问题。
7: 就比如说像这个长得小，
9: 对、
7: 这个、
9: 这是最担心的，
7: 就这个河蟹小龙虾，因为它生长周期短，不像南方生长周期长。
9: 我们先排除就是这个技术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口感哈，就是这个卖相上、可能这一点我们就吃亏。
7: 对，因为你看我们南方呢，因为生长周期长，它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储藏这个能量啊，然后肉啊，它的肉质可能也更好一点啊，更饱满一点。那我们呢就是这生长周期一短，很多农户就反映说它长得小，
9: 那肯定
7: 哎，它长得小，然后肉呢有的也不是说特别的肥。
9: 我们买过海鲜都知道，它就是按你的鲜活程度和你的个头来收取价格，对吧？就是一定是活蹦乱跳的，个头大的越卖的价格越高。所以呢我们吉林的这个稻田蟹它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哎，我养的还挺费劲，但是呢我这个卖不上高价。所以说想问一下孙老师，我们在品种的这个挑选啊，投放苗种的这个时机上，有没有一些可以简单操作的实际的方法建议？
10: 可以。如果说小龙虾，以小龙虾来举例吧，比如说小龙虾在咱们东北已经有很多农户在繁殖了，就是他在繁殖过程中他就会优先挑选一些就是个头大的呀，然后抗寒比较强的这些品种啊，优先
9: 的，
10: 对，基因好的去筛选出来，然后他们都是配有暖棚的，就是如果说仅仅放在稻田里从苗开始养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东北呢一定要配有一些暖棚啊，就是育虾的一些棚，在这个棚里先养，然后毕竟是我们的水土嘛，养出来之后，然后在它合适的温度之的时候，才给它投入到稻田当中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7: 我觉得哈，就是孙老师说的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对我们的很多这个养殖户而言也是一些干货啊。因为有一些呢像有经验的养殖户还好，他们可能像我们前一阵采访的这个家庭农场，他今年就刚刚投入到这个
9: 第一次尝试
7: 这种稻田蟹，然后他就没有孙老师说的这种暖棚，他就是那么去散养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消息他要知道之后，他明年也得靠暖棚。
9: 对，因为可能这个综合模式之下和单独这个稻蟹同养还是不大一样啊，可能这个重点不是非常的一致，那也是很多的这个实际的操作的方法呀，以及我们在选苗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苗它可能后期的长势更好一些。另外就像孙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得挑，对吧？你就像这个挑选 一项，比如说我们挑果都是，我们得挑这种长势均匀的，然后呢卖相好的。那这个蟹它通过繁殖之后，一定是更要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基因程度吧，就本身它个头就比较大，那它可能繁殖下来的小龙虾，它一定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哈。那咱们吉林的冬天呢是很漫长，
7: 马上就过冬了。
9: 就是、用我们这个东北人常开玩笑的说，马上就要交取暖费了。
7: 哎、对，
9: 就现在还穿短袖，我们已经开始掂量着冬天该怎么过了啊。那这个稻虾呀、稻蟹啊，却一年呢可能只能养一茬，尤其是我们没有棚的啊，那也就是说农户呢一年只收获这一次，而且风险是比较集中的。有没有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有办法能够降低这种单一收获季带来的养殖的风险呢，孙老师？
10: 其实这个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你像我们既然冬天我们很难熬很难过，那我们就必须要设置暖棚。那我设置暖棚的目的，我可不可以就说把我当时应该进入市场的这一批我囤起来一些啊，囤起来一些，然后我等到这个元旦的时候或者说过年的时候我再卖啊，是不是就这个养殖的风险我就可以给它避免一些，我就可以给它价格提高一些。就像反季节的蔬菜水果一样，既然我们这个暖棚都有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去利用起来啊，这样还是可以的啊。
9: 就是打开这个价格差哈，
7: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也很好的，很多农户已经学会了打这种价格差了，因为集中上市的时候，
9: 价格没有竞争力，
7: 价格没有竞争力，尤其是有的农户可能说，这个像刚刚我们说的，他个头才没有那么大，他更没有竞争力了，他不如说有一个价格差，
9: 攒一攒，囤一囤啊，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0: 还有就是打造我们属于我们吉林省啊，地理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啊，比如说，我们每一步都有一个产品溯源，我们就产自这个吉林的哪一块地区，比如说五常的地区，我这块米好吃，蟹，小龙虾也一样好吃，这个就属于我们地理标志性产品，需要一些保护性的一个措施，然后保证我们每一步都有一个产品的一个溯源，然后让全国人民去慢慢的认识到。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啊，打造我们属于吉林省自己的农业品牌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长期比较重点的一个方式啊。
9: 就是原来可能都知道我们黑土地上孕育的这个大米是非常香坛，
7: 对，
9: 然后
7: 一说东北大米真的是全国都出名了，
9: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家喻户晓吧，可以说是。那我们的这个稻虾稻蟹也要想办法通过我们这种群策群力啊，大家一起，比如说有先进的技术，还是说我们有更好的营销的方式，大家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稻虾稻蟹也集体出海，让全国的朋友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不光啊大米好吃，这个稻虾稻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7: 就想想怎么给他们捆绑到一起啊。
9: 对，那今天呢特别的感谢孙老师哈，帮我们解答了很多养殖稻虾稻蟹的一些好的方法，也帮我们避了很多的雷。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稻鱼的综合重养哈，其实在咱们吉林黑土地上确实是一条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这样的好路子，
7: 的确是。
9: 但是怎么样在这种我们寒冬的这个情况下，有很多先天劣势的情况下，依旧能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哈，也是有不少现实的难题需要我们慢慢摸索的。
7: 其实呢，我们做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也接触了这么多一直在跟农业打交道的人啊，我品味出来了，大家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热爱着这片黑土地。有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啊，就是在这片非常寒冷的土地上，我们就是可以说要度过一个漫长冬天的土地上，是很难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的，总认为这种自然环境啊是很难去改变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能人巧匠们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在这片可以说是有半年冬天的土地上突破了很多的技术瓶颈。哎，你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今天孙老师介绍的这些，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启发吧。而且呢，就包括现在的，以前我们没想过这种稻鱼呀、稻虾呀、稻蟹共生的这种
9: 模式
7: 想法模式、
9: 嗯、
7: 因为总认为啊，那我们这个天气冷，我们突破不了这个屏障啊。但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你要去做，先去尝试，然后再说行不行。
9: 对，
7: 你既然尝试了，那我们就要去给它尝试的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既是有这个坚持的一面，也是有技术突破的一面啊。
9: 嗯、所以说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一些知识点哈、啊
7: 嗯。
9: 不管是倒虾倒蟹还是您倒艇养鱼，当然孙老师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个可能大家都觉得，诶，我在家里面就养过鱼，我养的还、嗯。

0: 挺好的，所以说我首先我就要尝试这个稻田养鱼。但其实呢，实际情况是这个稻田养鱼是三者当中难度最大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把南方的虾苗、蟹苗、鱼苗进过来之后，
1: 稻里面
0: 放到我们的这个稻田里就可以了。不是把这个苗哈简单的投到稻田就万事大吉了。第一，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要

0: 还是这个室温呢、啊、还是打氧啊、嗯、还有就是这个土地上的田间管理也同时要做好。另外呢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个收益啊，我们肯定是没有南方这种大片的鱼塘，人家周期长，种的收挣的多，这个养得好，但是呢我们是这个一田双收，这是另外的一条路径，而且我们可以合理的规避风险，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这项产业啊给我们广大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
1: 哎，的确是啊，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农户来讲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你以前我可能就是种地
0: 嗯、
1: 哦、我种稻田的，但是现在呢你要做这种
0: 我还养虾，
1: 稻鱼稻虾稻蟹共生呢、
0: 嗯、
1: 其实等于说你要新学一门手艺。
0: 那当然了，
1: 它是要新学养殖的。
0: 对，
1: 你就是这种养殖，尤其是水产的这个养殖，跟我们来种植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以前你要种稻田可能就是施肥啊、田间管理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在这个里面你要去养活物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有门道了，有说的。
0: 你化肥呀，怎么施呀？
1: 对，你怎么施肥呀？你不施肥呢，这个稻子长得不好。你施肥施大了的话，你里面的这些生物啊，鱼虾蟹它受不了，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就像刚刚于彤说的，还有涉及到水温控制啊、打氧。其实我们呢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对吧？即使呢，你第一年可能你摸索的没有那么好。你可能就当交学费了
0: 啊、哦、对，
1: 是不是？我们要放平一个心态。
0: 嗯，
1: 那你第一年有了经验之后，第二年我觉得一定会比第一年要好的，
0: 嗯，
1: 对吧？
0: 而且在我们和这个孙老师沟通之前，我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的过程当中哈，也看到其实我们吉林省目前这个养殖的整体成绩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你看哈，这个比如说我们以舒兰举例，舒兰法特镇稻虾共作呢，把南方的这个小龙虾，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引进咱们吉林黑土稻田，小龙虾呢帮稻田除草吃害虫，而且化肥农药的减量呢是60%以上，这就真正的实现了一田双收，每公顷的综合收益大概是在7万块钱左右。
1: 哎呦，
0: 那九月初也就是马上呗，现在了可以说哈，这个稻米小龙虾是同步上市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镇赖小龙虾也是目前迎来了捕捞季，今年呢小龙虾养殖面积突破10000亩，稻虾共作还有泡汤养殖这种并行啊，泡汤养殖嫩江弱碱水小龙虾生长周期比南方还长了20多天。
1: 哎呦，
0: 而且
1: 我就说嘛，这种不断的尝试去突破技术瓶颈，
0: 对，
1: 还有我们这个季节气候带来的这种屏障。
0: 嗯，关键是品质哈。我们原来可能说我们这个气候，你看冬天长，是不是我们比如说光照啊、日晒啊时间哈不是那么的充裕，是不是我们的肉质不是很紧实？就像我们人说人是不是缺少锻炼呢？有点先天不足。但现在不是的哈，我们的这个品质非常不错。江苏的客商驻点收购，而且销往哪里呢？这个北上广江浙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场所。
1: 哎，
0: 今年呢预估产量是250吨。
1: 你按正常来说是江苏那边产小龙虾，
0: 我们得从人家那儿进。
1: 对呀、
0: 啊，
1: 很多这个小龙虾店的牌子都挂的是江苏的这个小龙虾的牌子。
0: 嗯，
1: 然后现在他们来我们这边来收购小龙虾了，
0: 对吧？
1: 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能力啊，还有我们的这些技术已经达标了。
0: 对、
1: 哎，
0: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茶干湖，茶干湖我们说每年啊，头鱼非常的值钱，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它也在进行不断的转型升级，推进了大水面生态增养殖啊，投放大鲢鱼卵还有这种各样的名贵鱼苗来优化湖区的鱼类种群，坚持呢捕大留小生态捕捞，兼顾了生态保护渔业增收，延伸了鱼旅融合这样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原来只是觉得我们吉林有黑土地，我们种地强，我们粮食产量高，我们玉米卖得不错，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但是我们的渔业哈，因为你看我们可能不靠海呀，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我们通过技术的迭代还有一代代能人人的吧，不断的贡献和付出哈，这方面的成绩也是非常可喜的。
1: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兴奋啊！那我们也期待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更多的吉林农户啊，能够因地制宜，用好我们今天说的稻鱼种养模式，让我们的黑土地呢，能够产出更多优质的稻米和水产品，把生态效益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坚决扛稳扛牢对口援疆重大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即将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0: 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
1: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播出，新电商业态多元拓展，激发消费新活力。
0: 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沿331国道走进抚松县，当地将特色资源串珠成链，打造自驾黄金旅游线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31号到9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新疆发展经验，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新时代吉疆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增收就业，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成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疆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张迎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的情况。我省向阿勒泰地区捐赠计划外资金。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今年5月和8月分2批抵达阿勒泰，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代表团来到我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详细了解工作进展和成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阿勒泰地委副书记、吉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罗生存汇报我省第6批对口援疆工作情况。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吕新、王勇、石守东、侯博、黄宁做交流发言。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家乡父老向援疆干部人才致意。

0: 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对于贯彻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守护祖国大好河山意义重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在稳江新疆一线淬炼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传统，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发展必须是只能是高质量发展，深挖合作潜力，办好民生实事，强化智力支持，扛起共促发展的职责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厚植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怀，实干争先，当好表率，修身律己，树立形象，锤炼扎根奉献的过硬作风。希望大家珍惜三年宝贵时光，上好援疆这堂思政大课、团结大课、实践大课，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读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习历史和哲学，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更好净化心灵，涵养书卷气，同时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健康体魄。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爱护援疆干部人才，当好坚强后盾，相关地方和部门要做好安全保障，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援疆工作。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学习，推动即将两地在国际贸易、跨境物流、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地区中医院、现代农业博览园，代表团实地查看我省援疆项目运行情况。黄强强调，要把教育和医疗作为援疆的关键点，充分发挥吉林优势，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不断提高受援地的教学水平，支持阿勒泰培养冰雪、旅游等各类人才，更好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吉疆文旅合作，推动推介长白山和阿尔泰山、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等特色地标，精心策划组织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抓好冬季设施蔬菜生产，更好满足市场和游客需求，帮助当地群众稳住菜篮子，守住好日子。代表团还前往布尔津县援疆公寓，黄强与援疆教师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五个认同更加深入人心。在中苏航运纪念馆和中苏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团了解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规划建设情况。黄强强调，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项目规划，提高国际化水平，更好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体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子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此次赴新疆考察对接，走现场看项目化合作。此行既是对我省对口援疆工作成果的实地检视，更是落实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部署，深化吉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拓宽产业、人才、文化等多领域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实地了解中乌班列集结中心运行情况，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感受文化润疆实践成果。吉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两地共话发展，吉林省向阿勒泰地区捐赠计划外资金3000万元，把吉林的真情实意送到受援地。教育医疗是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查看冰雪专业实训建设，了解吉林助力当地培育冰雪旅游人才的实践，走进阿勒泰地区中医院，实地查看治未病科室、哈萨克医非遗传承馆，关注吉林医疗帮扶如何助力民族医药传承发展。阿勒泰地区中医医院党委书记康静介绍，吉林省对口援助医院17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589万元，实施了36个项目，医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诊疗环境全面提质，大型医疗设

0: 设备迭代更新。17年来，每一批援疆医生的足迹都走遍了阿勒泰地区的各乡镇村牧区。2022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的阿勒泰现代农业产业博览园，是吉林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示范项目。这里应用高寒防寒专利技术，配套智能温控保温系统，改写了阿勒泰高寒地区冬季难以产出鲜瓜果的历史。新疆泰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进哲介绍，园区建成以来提供稳定就业，辐射周边群众29户，累计发放务工薪酬200余万元。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好园区区位优势，让援疆建设成果持续惠及更多各族群众。一路向北，在布尔津县，代表团走进中苏航运纪念馆和历史文化街区，调研新疆援疆项目提升改造情况，共话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吉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布尔津分职指挥长石守东表示，布尔津县中苏航运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稳步推进。项目投资3000万元，项目建设全程秉持微改造轻提升理念，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通过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多年来，吉林省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一批批吉林援疆人才接续奋斗，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到阿勒泰，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吉林阿勒泰两地同心的深厚情谊。从城市场馆到基层一线，从项目现场到干部驻地，代表团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吉林将持续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聚焦产业、民生、人才、文化，深化吉疆全方位交流合作，携手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崭新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盘活存量资产，做强旅居康养、矿泉水、中医药等特色产业，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迈上新台阶，真正做好水文章。在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研发创新、产线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吉林资源禀赋，发挥央企品牌优势，深耕吉林特色人参产业，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人参产品，加强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助力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瑞星长白山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商业模式，优化运行机制，丰富避暑、康养、度假等业态，打造森林氧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统一。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及时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仙人桥镇温泉社区，胡玉婷实地了解各疗休养机构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讨论资产整合盘活、温泉开发等工作。他指出，抚松县东泉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医疗旅居康养产业未来可期，要强化由解思维，坚持规划引领、谋定快动，全面梳理资源资产遗留问题底数，加快优化解决方案，明确进度目标工作任务，促进低效资产、闲置资产有效整合，依法依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兑现东泉资源的应用价值。胡玉婷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东泉医疗康养特色，明确功能定位，找准客源市场，丰富消费场景，布局产业发展新业态，坚持市场化统一运营，统筹推动服务业态提质升级， 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立足发展实际需求，切实抓好环境整治、配套完善等工作，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接待能力，吸引客流，创造良好。

0: 条件，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服务保障，集成政策资源，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为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提供要素保障，打造全国一流的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目的地。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请听报道。
3: 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4: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5: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识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3: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6: 跟吉林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0: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山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请听报道。
7: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8: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7: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9: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7: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10: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 哎，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7: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深，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2: 日前，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请听报道。
3: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11: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12: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3: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13: 全面的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14: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1号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的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市举行。大会由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现场设置品牌宣传、产品推介、品鉴参观等环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在品种培育、产品创新、全链协同发展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吉林鲜食玉米新穗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活动同时启动，依托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立体化营销矩阵，推动吉林玉米、鲜食玉米金名片打破产销壁垒，拓宽流通版图，让黑土优质玉米香飘全国。
2: 吉祥新闻消息，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 646.7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浑、长白乌、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八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405.5 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 2.2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338.9 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 6.1 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1: 央媒听吉林。
0: 9月1号，人民网推出领航155中国一汽向新型，报道中国一汽已经彻底跳出传统制造的路径依赖，全面加速向科技公司转型，成功趟出了一条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9月1号，新华网推出心动长春底座革新，一座算力中心助推老工业基地成树而止。

0: 上。报道立足国产化、专业化、市场化，长春算力中心持续释放算力价值，赋能科创转化，培育产业生态，以数字基建革新助力老工业基地乘数而上，向心而行。
1: 9月1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立体测绘卫星组网，实现新突破。报道近日，长光卫星发布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标志着我国立体测绘卫星网取得了新突破。目前，长光卫星已经发射19颗具备高精度立体测绘能力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父，
2: 西

0: 当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

0: 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 515.3 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

0: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8: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7: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9: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7: 国家一。

0: 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7: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8: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7: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9: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7: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8: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7: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

0: 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隐性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

0: 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七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7: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平时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咋说呢，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很委屈，很长时间了一直都过不去的话，一直以来给您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0: 包括精神上的这种内耗啊。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憋着啊，不要憋着，不要难受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消耗掉啊，或者说说出来。这个咱们直播间呢开了三部热线，就是为了当您感觉到自己走到最难受最闹心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在广播里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可以倾诉的，可以倾听的好朋友，来和您呢共同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啊。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欢迎您现在我重复一下三部热线，您记一下啊，因为咱们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需要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节目的最开始，我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明天早晨呢，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者是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3到2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这个温差还是很大啊。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3度，最高气温呢是25度。那么全省的最低气温呢，已经到了10度啊，已经到了10度，比较凉了啊。秋风虽然还没有起，但是秋凉已经到了，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尤其一早一晚啊，一早一晚，建议大家还是多添件衣服吧，尤其那个晚上啊，晚上尤其或者是大早晨的时候，你要光穿个半袖的话，真的是很冷了啊，已经凉飕飕的了啊，彻骨凉了。所以说呢，最好是有一个外套，有个外套搭着暖和的，何苦的呢？就是非常舒服啊，最起码暖暖和和的，是吧？何苦冻得嘚嘚瑟瑟的，丑不带人样，是不是？犯不上啊。好了，那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天气情况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呢，稍后呢，这因为现在咱们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来，所以说呢趁这个机会，我们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在广播里面的收听收看呢和参与的方式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节目呢是广播节目啊，已经办了18年了，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各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节目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长春省会长春市就是 FM91.6， 省会长春市呢就是 FM91.6， 在其他的各个城市呢也都有咱们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节目的播出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啊，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您要找到您属于您自己城市的那个调频，完了记住就可以了啊。这是调频的收听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或者说呢地形比较复杂，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清楚或者听不到，这样的话又听咱们广播的话呢，用收音机的中波，用收音机的中波调738千赫。啊，738千赫，这就是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啊，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就是的这个频率信号啊，738千赫啊。啊，您就可以呢，您就可以拨打啊，您就可以拨打啊，这个可以收听啊，可以收听，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的呢，因为现在可以有网上收听嘛。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我们给大家就是一直来介绍的是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索啊，就是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您搜索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您说我这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不是就小哥直播了吗？如果说我想听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节目，这个也容易，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就能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其中你一搜的话会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就属于那种热火苗非常多的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然后收听就行了，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7月7月8号的，那你就按日期到小声长谈持续更新里面收听2025年7月8号的就行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之外，那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记好，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所有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咱们听节目的还是看节目的都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打热线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想打热线，我就比较简单用二三百字能说清楚，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二三百字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做着节目，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啊，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大家记好，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这个广播现在也能看见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非常发达，您可以呢找到这个咱们吉林那个找到咱们快手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那么大家到快手上可以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另外来到快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来了呢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用手指头点击屏幕啊，就杵屏幕啊，这个杵的越多呢咱们的直播间热度就越高，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是闹心了啊，心理压力大了，非常委屈了，有些事比较迷茫了，不知道咋掰扯了，哎，都可以打我们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谢谢大家啊。好的，咱们介绍到这儿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呢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来接一下啊，我们来接一下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九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那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2: 对。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六年级了吗？
2: 初中
0: 啊，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2: 嗯，开学了。
0: 嗯，是儿子是吧？
2: 女孩，
0: 小姑娘啊。
2: 嗯，
0: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2: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2: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2: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2: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2: 也不种地，
0: 没有。
2: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2: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啊，
2: 嗯
0: 嗯，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0: 啊，
2: 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出来短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
0: 嗯，
2: 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吃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0: 他负责
2: 他的了。
0: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2: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2: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2: 对，
0: 没定住、啊。
2: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
0: 啊、
2: 然后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自个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0: 嗯。
2: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嗯。
2: 嗯。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
2: 是
0: 还是没有啊？
2: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0: 嗯。
2: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0: 嗯。
2: 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给我都没有能力了。
0: 嗯。
2: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啊，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2: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啊、就是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指着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2: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2: 那他傻呗，也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2: 他家那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0: 嗯，
2: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2: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2: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2: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
0: 啊、
2: 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2: 我跟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0: 嗯、
2: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明白了啊？
2: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2: 对，
0: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你可吓死我了。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2: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0: 嗯。
2: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0: 嗯，
2: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0: 嗯、
2: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边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0: 那、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就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2: 对，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0: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啊，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2: 是。
0: 对呀、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2: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那一人一半呢？
2: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真的。
2: 对，
0: 他在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2: 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要开学，
0: 不可能，
2: 也要交钱了，
0: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2: 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拢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2: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里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那个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 对不对？
2: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2: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2: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嗯、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 就挣钱，你说这走那歪拐斜拉你还不是那人，这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哦，
2: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啊、那就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哦，
2: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是不是？啊、哦，
2: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
2: 嗯、
0: 啊，行不行？
2: 嗯
0: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2: 嗯
0: 啊，听着没有、
2: 嗯、
0: 啊，好了啊，
2: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啊。好了啊，
2: 嗯，
0: 哎，
2: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好嘞，哎，
2: 拜
0: 拜。

好了，有一位咱们省内的这位女士啊，就是好像你这个电话现在接不进来了，那个等广告之后吧，这个热线编辑啊，热线编辑给这位这个热线编辑啊，把这个先切出去，然后一会儿再给他回播一下啊。小米都说，哎呀，从孩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稀罕他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例子，这孩子大个，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稀罕大个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的，就稀罕大个的。那你找一个大个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稀罕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稀罕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呢，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她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还是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无喧喧的话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图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眼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

0: 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也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大家如果是有想买咱们团购产品的朋友呢，您关注一下我们的介绍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老朋友了，虎峰岭黑风雪蜜。这天一凉，雪蜜上来了啊，天气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啊，很多人都感到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呢，秋饮蜂蜜水呀，润燥养身体。这个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呢跟不上，容易呢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呢，咱们虎峰岭黑风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天润燥喝它刚刚好啊！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啊，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伙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啊！你搁早市或者是路边买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而且呢身体也遭不住。咱们这个虎峰岭的黑风椴树雪蜜啊，就敢给你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啊！这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啊，你跟着放心买就可以了啊。这个虎峰岭呢是在亚布力附近啊，早些年那片呢他就住了一些俄罗斯人啊，他们呢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做菜呀放蜜，面包上也抹蜜啊，就是对蜂蜜的要求比较多啊。当年呢俄国人来的时候呢是带来的高加索黑蜂，然后他就在虎峰岭那块的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呢传给了当地人，就是咱们东北黑蜂嘛啊，现在叫东北黑蜂啊。现在呢咱们这块喝的这个雪蜜就是老辈人传下的这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挺好。这个蜜源呢来自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这个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呢甜甜的啊，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一点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啊，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呢浑身都舒坦啊。这天呢天干物燥的，人容易上火，这喝点蜂蜜水呢就特别好啊。价格呢也是非常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啊，为啥就是说给咱们介绍这个得重点看一下价格呢，因为平时这一罐呢一级椴树雪蜜平时这一罐呢是卖99块钱，今天呢咱们158块钱给您六罐啊，给您六罐，六罐是六斤，可不是二两一罐的啊，是一斤一罐的。六罐是六斤，158块钱，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上你买不着这么纯的椴树蜜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呢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是绝了啊！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几罐全家都能喝。所以说想买这个虎峰岭这个椴树雪蜜的朋友啊，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36也能直接下单啊。好，那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天气刚刚转凉啊，很多朋友这个膝盖啊肩膀的腰啊就疼了，关节比天气预报都准成啊，这个膝盖一摸拔拔凉，这不仅仅是老了还受凉了啊，而且呢你这个关节啊是在发求救信号呢，提醒您呢该补氨糖了，秋天下补当氨糖，秋天你要不补氨糖的话，冬天就疼到崩溃。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啊，有效成分的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这三大关节的这个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啊，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第三呢就是润滑关节啊，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个氨糖了啊，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呢都会年轻的，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呢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啊，品质有保证。 秋天养蛊，来年打虎啊！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属于专属大福利，力度呢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二十瓶送二十瓶，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呢，这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说完这个氨糖之后呢，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也不要错过。为了让这个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这个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毛钱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问题困扰，现在就打电话啊，400-100-3930，只要8块钱啊，只要8块8啊，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你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这个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效合一啊，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老朋友都问8块8能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那再有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小人长谈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快手上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直播间的帮忙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谢谢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往回接呢，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静随心变啊，他说这个小哥你好，我母亲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在他影响下，我全家也都听节目都听十来年了啊，明天老母亲做手术有点害怕，麻烦你祝福他一下呗，母亲叫马永丹啊，祝小哥身体健康，这个工作室小伙伴开心快乐，收视长虹，谢谢啊。这个首先谢谢全家的支持，再一次呢就是说这祝马永丹啊，祝马永丹女士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顺畅啊，啥毛没有啊，不怕啊。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哎呀，钟晓，我打了好几回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怎么了？遇到啥事说一下。
1: 我遇着啥事吧？我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完、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三个
0: 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是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儿，还是就这两年的事儿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那85年，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住，
0: 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的领屋。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嗯，这个是最后抓住他的。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十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85年抓住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一些，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住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是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哈，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把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都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这老头，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晃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嗯，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嗯，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的回来熬。
0: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搞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弄白菜是吧？啊，
1: 嗯，
0: 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啊，那我说，哦，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别说你有啥病啊。

0: 我是个盲人，
1: 哦，
0: 看不着，
1: 哦，
0: 完了你，嗯，
1: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0: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
1: 哦，
0: 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
1: 哦，
0: 我这身上这血都走净了，没有血了。
1: 哦，
0: 没有血了，完了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
1: 啊，
0: 哦，不是
1: 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
0: 啊，
1: 它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
0: 哦，啊，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
1: 哦，
0: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像我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1: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1: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
0: 那个，
1: 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0: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着，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出碗的，你小出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1: 啊，
0: 哦，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1: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到现在我一个走到，我再看看卡跟头，往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搁外地卡跟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他这是走一个多月，哪年都上下屋去住去，
1: 哦，
0: 住夏天。
1: 哦，
0: 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嗯，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0: 啊，
1: 嗯，啊，
0: 他不是说把我的东西中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个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上给我买，
1: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1: 喂，这玉镯子
0: 箱子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两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还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1: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也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中学，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1: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奶奶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1: 了钥匙
0: 都没
1: 钱了。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吗？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这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好，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门伺候，听不听着啊？
0: 不是，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
1: 孩子给你买的，你

葫芦巴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你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如果是遇到了闹心的事儿、难受的事儿，就拨打这热线电话吧。钟晓也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刚才的阿姨呀、啊，你听我说啊、哦，刚才是钟晓不对啊、哦，他没听明白你说的，他最近都感冒了，脑子也不好使，是他不对啊、哦。老太太说啥都是对的啊、哦。”哇，整的给小米都整心惊了，这多不容易啊，给小米都整心虚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来看一下钟晓老师。这位朋友问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就说的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 80% 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 20% 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省着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

0: 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了，让自己感觉到听着心理压力挺大的，特别委屈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呢肯定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这个大闸蟹啊。永礼记这个大闸蟹呀、是咱们的一个老产品了，每到这个八月节左右啊都会给大家介绍，因为这是纯的阳澄湖的啊，纯的阳澄湖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非常熟悉，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啊，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呢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之功，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啊。咱们收到货呢就这个亲眼看见的啊，就是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凉着的啊，这个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爪子还不停动它呢，新鲜度呢满满的。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个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也非常简单，水上开锅蒸12分钟就完事儿，不用复杂的工序，掀开蟹壳全是惊喜，蟹黄流油啊，蟹膏软糯粘牙啊，公蟹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啊，这个醇厚鲜香，母蟹的蟹黄呢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要快溢出来了啊，一口下去那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我给大伙清楚的报一下这个价格啊，就是卡面是1288块钱的蟹卡呢，是三斤二两的是公蟹，二斤二两的是母蟹，四公四母八只到手才299块钱啊，就300块钱八只螃蟹。公蟹是三两二，不是三斤二两啊，是三斤二两没那么大的那帝王蟹当时啊，三两二啊，三两二的公蟹和二两二的母蟹啊，二两二的母蟹总共八只，四公四母，到手是299块钱啊，299块钱非常合适。卡面价格1688块钱的呢，公蟹是 3.5 两的，母蟹是 2.5 两的，同样是四公四母，这个呢贵100块钱，399块钱啊，399块钱啊。这档呢就是肉质鲜嫩饱满，一家人围坐吃蟹唠嗑，吃到尽兴又特别划算啊。市场价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499块钱啊。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掌那么大啊，这个包装精致，品相十足，拿去有牌面。卡面价3688块钱呢，是公蟹是五两，母蟹是 3.5 两，那个个呢是这个肥硕啊，搭配红酒卡，现价899块钱啊，899块钱啊，是足五两的大公蟹啊，这个肉质紧实，非常好吃。顶配款最贵的啊，最贵的是卡面是4688块钱，三个公的，三个母的，公的是六两啊，母的是四两，那都特别大了，那母蟹要到四两，那多老大了那都啊，而且呢也搭配两瓶红酒，只需要999块钱。啊，所以说呢就是最少的呢是这个299块钱，最贵的是999块钱的螃蟹，大小不一样，个数也不一样啊。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是一般的是每年九月底才会统一开湖正式上市，大家现在下单的是买蟹卡，提前把价低价锁下来啊，等着到时候涨价咱就不用了啊，咱就不用涨价了。这个买五张蟹卡是送一张，买十张蟹卡送两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别错过啊，打400-999-0139啊，就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啊，打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不习惯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来直接下单啊，回复666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的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有这个不敢穿小短裤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啊，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华夏鲜宝啊，前边给经常就是上半时段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这个咱们中秋福利啊，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呢，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个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得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这个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了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体验电话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呢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康度百合康辅酶 Q 十啊，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心脏血管原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心脑血管就容易不舒服。所以说各位听众啊，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爬几层楼呢，就没几步，这样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一会儿没一会儿就没劲了。到那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呢，总觉得心脏突突跳，这个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呢，不管您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 十都安排上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明白，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呢攒足力气。这个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 Q 十都知道啊，咱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道负担。这个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吃。里边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呢护养心管、心脑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儿、没气色这个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块一盒，今天咱节目专属福利只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呢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当谈。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也是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些委屈的事儿啊，就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或者说呢一直想不明白非常迷茫的等等，这些事儿压力都特别大，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也造成很大的危害，犯不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压的过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啊，现在就可以拨打。我再重一下，不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啊。好了，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嗯。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嗯、知道吗啊、嗯、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啊。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哦

好嘞啊，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端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对吧，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哦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是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的儿子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呢，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儿短。你纯属沫儿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哦！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伺候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能不能离起。

0: 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还说的啊，他们家一共哥仨，我们家是老三，我家包老院种地，公婆好像因此想让我们养老，那不很正常吗？你送一老头老太太地，你凭啥不养老？你别说你家老爷们又虎又犟的了，你比你家老爷们没强到哪儿去啊！你还想活个人，你真是。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版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变了，人人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啊，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啊，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聊聊天啊、唠唠嗑啊，把这事说一说、掰扯掰扯，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播了18年了。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能够收到啊，就是不论您是在家里有收音机或者在车上有收音机啊，您想听收音机的时候用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是晚上7点到8点半啊，晚上7点到8点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

个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就是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啊，就是 FM， 像长春 FM91.6， 吉林市啊、白山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各不相同而已，但是节目什么的时间呢啥的都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听这个 FM 啊这个信号不太好的，那这些朋友呢您可以到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能够听到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广大乡村啊，或者说这个有的地方就是城市信号确实就是不好，那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络直播啊，网络直播呢您可以到这个手机上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我们啊经常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我们呢还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你在上面搜，在这个打开 APP 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候听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再有呢，就是蜻蜓为啥我们给大家推荐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您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啊，找这个小声长谈啊，找小声长谈，这个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这样的话能够搜到我们的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呢是两个啊，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那明天呢就会按今天的日期上传一期节目，您在那个专辑里面就能够找到对应的日期啊，就能找到对应日期啊，这是咱们的。听啊听啊，就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啊，我们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在我节目直播期间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正在这个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这个在那个绿泡泡上您找这个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加上关注啊，加上关注，这样的话您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记住啊，咱们公众号正在和大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在快手上啊叫中小，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欢迎大家来到快手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所有观众朋友和广播的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您最近真的就觉得心情不太好啊，就是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委屈啊等等，就是总之就是心情不好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一些事定不下来怎么办，比较迷茫啊，遇到这种情况了您都可以啊，因为迷茫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内耗啊，也特别内耗，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您也可以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在快手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再说一下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啊，那刚才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来看一下他的留言是什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说现在用 AI 工具去进行程序开发，比如我啊，我提需求 AI 生成代码然后辅助我工作，一方面我觉得很正常，另一方面又觉得代码不是我100%原创，很纠结矛盾，您怎么看？谢谢啊。这玩意儿你要干啥，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挣钱？然后你现在别管用不用 AI，你别管用不用 AI， 你是不是在完成工作然后再挣钱，提高了工作效率啊，提高了挣钱的能力和水平就行了呗，你纠结个六饼啊。100%原创的东西

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但未必最适合这个工作，你说呢？在未来啊，就是程序这块可能更多的就是 AI 去做了啊，更多去 AI 去做了。原创其实不重要啊，不像创意行业原创很重要。你一个码代码的，咱这么讲，说那啥的话，就是高收入码农啊，整那么多创意干哈？就是记住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你最重要的目标是啥？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这就是咱们开车的目的。但是有些人经常说，那我开车我超车超的帅不帅啊？我这个道上有没有别车的，别车我能别过他啊？谁不会开车，谁违反交规了，我却得教育大家啊！我这怎么样，那些都不是目的，对不对？那些都脱离了你开车的本质。你开车的本质就是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安全是第一位的，是吧？同样你干这个活也一样，你用 AI 也好不用 AI 也好，是不是原创也好，你把这活干了，对吧？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且非常快捷非常高效的完成了就行了，你纠结啥呀？而且未来 AI 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要使用，包括生活当中。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就你说现在咱们小姑娘也好，小小子也好，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拿个手机就照相。照出来一瞅呢，就尤其使咱们国产手机啊，国产手机图片处理功能比较强的，你照出之后照的都不错，都非常好。那就认为我这照相水平真就挺好的了，是吧？但实际上来讲呢，各个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就修补的就特别多，然后照出来就是好看。但是你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就是照出相来瞅着挺好看就行了呗，你也不参加摄影大赛去，你也不做专业摄影家，你管它里边有没有 AI 呢？这也逃不掉的玩意儿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位老师啊，就是因为你是做那个程序开发的嘛，这位老师，我希望你就是摆脱目前的这种这个心理困境，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一点必要都没有。而且你还一定要在这里头走在前边，我这 AI 使的比别人强，别人只会使一样，我会使两样，会使三样，会使四样。对啊，整完之后效果嘎嘎好，对不对？而且我能上哪混着算力去啊，能在单位混着比较多的资源，那就比较厉害呗，是吧？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必须再参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再次和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我想求求你呗，你祝福我一下，祝我身体健康，远离疾病呗。好的，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远离疾病的烦恼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马龙啊，马龙说的，钟晓老师啊，我是来还愿的。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个重要的考试，当时得到了您的祝福啊。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顺利通过了，感谢钟晓老师，祝钟晓老师和永远十八岁的小米老师及栏目组所有成员每天开心，万事如意。哎，太好了！这个并不是我祝福你通过的，是你自己考过去的，因为要知道啊，咱们祝福啊，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心愿呗啊，一个大家这祝的一个心愿呗。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您能够顺利啊，结果呢，您就顺利了。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您考试考得好啊，考试考得好，所有人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一个助力啊。这个不能相信说祝福就能过去，不祝福就过不去，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有一个美好的祝福，毕竟有个好的心情，是不是？这个挺好啊，五月份考试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过去了啊，非常好啊，这算上岸了呗，是吧？小米说旗开得胜，对对对。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的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楞，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的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的，你这孩子都16个6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巴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

0: 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那为什么说现在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呢、啊、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10 呢？
1: 是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10 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是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10 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10 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1: 软胶囊，
2: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10 达到了11.44克，
1: 没错，
2: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10、
1: 哎、
2: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盛
1: 今年的新款了，
2: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1: 到
2: 一
1: 块了，
2: 粘到一块，感官这个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10， 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2: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10， 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10 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1: 两个月，
2: 它是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10、
1: 哎、
2: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
1: 哎、
2: 因为它能吃6个月。
1: 对，
2: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2: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1: 再加3瓶的量，
2: 这样的话就是6瓶。你要知道这个6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12瓶，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2个月、
1: 哎、
2: 那你6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
1: 哎呀，
2: 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2: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10 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2: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 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

0: 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六大瓶。以往的时候六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是20粒的，
1: 就是吃半年。
0: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一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一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你好，丁一涛。
2: 喂，你好，这个辅酶 Q10 啊，我就吃好了。
1: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首先我想再买一套。哎，
1: 可以。
2: 您这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时间？是一年啊？
1: 一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
1: 10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1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0: 对。
2: 哦，那照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1: 便宜了，对。
2: 那把行，您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扣食，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闲也不慌
1: 啊。
2: 像那个以前吧，一到晚上就是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1: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还不
1: 难受哈、啊。没事儿，给您定上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10 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10，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0: 就都提升了，
1: 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0: 没错，
1: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0: 是。
1: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是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六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辅酶呀。
1: 哎，你好，咱也订一套。
4: 嗯，你这辅酶是戴蓝帽的、对吧？
1: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4: 哦，那有啥副作用啊？
1: 嗯，
4: 因为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1: 不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0: 对，
1: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4: 哦，那行。
1: 嗯，
4: 我俩的心脏就特别不好
1: 啊，
4: 这个天现在这热的都老都
1: 是、哎，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5: 我这个没就职
1: 啊，
5: 我吃了能有2年了
1: 啊，那没少吃呢
5: 啊。我你们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1: 啊。
5: 你说以前不行，隔半日啊就得不舒服一次
1: 啊。
5: 你说整个家人呀、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1: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10 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0: 是的，4008315178，4008315178。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00年。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3: 各种致力于黑土的研究的专。

0: 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了，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这玩意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点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啊，我删不着了，我这个也没时间。
0: 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说人他妈渣男，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儿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
1: 说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儿，别不敢跟我说，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在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在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有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

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啊，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的进药局，你团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您随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您遇到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最好不要超过300字啊，不要超过300字啊，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啊，但是也别就是一句话啊，一行字啊，小哥我现在想哭怎么办？我也没办法，那就哭呗。嗯，好多好多，有的时候就这么的啊，就是你知道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说需要用文字把你的那种感受说出来，但是也不能说太多。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一分钟最快能念200多个字儿。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20多分钟能念完，这肯定不行啊，是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中小老师您好。我最近呢过了40岁的生日，您作为长辈给点指点吧啊，如何能过好这一生？这个我觉得已经你都40岁了，我上哪儿指点你去了？这个可真指点不了了啊，就是30岁以后就很难指点了，20多岁还有可能，对吧？人叫40而不惑了都啊。你想一下，你跟那个李彦大和子欣他们都差不多。那上哪那都自己挑一摊了，现在上哪还能指导人家去了？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想跟您说的话，就是说一生过得再不好也是咱自己的。啊，我们不要想着去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啊，那样的话那一生不属于你自己，所以说呢就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这个快乐的啊，就是人活这一辈子一定是所有的事儿都经历过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压力啊，这个悲伤啊，快乐呀、啊、兴奋呐、啊、焦虑啊，所有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只有这些都有了的人生才是完美，才是完整的人，未必是完美的人生，但它才是完整的人生啊。谁都是去说句实在话，谁都过不好的一生，这一生当中一定有遗憾啊，一定有懊悔啊，当然也一定有快乐，一定有这个成就，这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不要想着过好一生，就是认认真真过好当下，然后呢这个当下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生就可以了。就小米说特别好，小米说祝你往后的人生啊随心所欲而不遇良知，是不是？哎，这个很好啊，不逾越良知啊，在良知的这个范围内啊，随心所欲咋做都好啊。40岁而不惑了啊，40岁不是没有疑惑，40岁是有疑惑也不去疑了，就那么地了。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真的40岁不是说的所有40岁的人就是所有的事都想开了，不是，而是人到了40岁之后已经明确的知道哪些事儿我是可以做的，哪些事儿是做不了的啊，做不了的事儿也不成天我要一定要做怎么怎么样的了啊。哎呀，好的，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还是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来，这个朋友问我说，小哥呀，那个我们领导啊最近接受调查了，说让找几个人协助问话，我一个同事就找到我了，我咋感觉他咋那么坏呢？他不是他坏，是你真没啥事儿。就你这样的一瞅就是平时你也上不了钱的，所以才找你，你就照实说就得了呗，你就说我上不了钱儿，跟我没关系，人干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就是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接受这个就是以实为实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回答问题就得了啊。这个跟坏不坏没关系，这一定是你比较安全啊。

所以说别寻思那个事儿了啊，别寻思那事儿了，就是说这个很正常，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所以说你就正常对待就得了啊。而且这个事儿一定是，而且这个事儿一定不是就你们几个完事之后整不好还得扩大啥的，这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就是如实回答啊，你知道的就是知道，你不知道的你可别胡说八道啊，别怎么地，别就是如实回答，客观描述。什么叫客观描述？就是别把自己很多主观的想象加进去，就是客观描述，你看出啥了就是看出啥了，你手里有啥证据就是有啥证据，你到底咋回事就咋回事，如实回答，客观描述，配合调查工作啊，配合调查工作，听着没有？而且要认真配合调查工作，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咱们这么讲，这是咱们每一个员工的义务，这是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这个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啊，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叫新太阳啊，新太阳说，老师，现在你说大伙还看电视吗？我感觉我都十来年没看电视了。看的人一直在看啊，就是可看可不看的就不看了，是这么回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在看电视，是这样的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晚上好。哎呀，你太有才了啊，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话幽默风趣搞笑，非常非常喜欢你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真是你是接受啥任务了吗？就是说那个一定要发短信夸一夸谁啊，夸出什么水平了那种。谢谢啊，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的，不管是不是那个大冒险啥的，都非常感谢您啊。一般的都说现在夸一个人不都这么夸吗？说这人上知天文下肢残疾啊。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问法律热线啊，法律热线咱这那个是那个公众号，就是什么快手上啊，就是您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啊进行咨询啊，你到那个快手上，你私信现在的咱们守护榜的榜一啊，就是右上角那个榜啊，那不有三个小头像吗？对，第一个头像就是王淑亚律师啊，你可以就是那个私信他啊，你加上他一个关注，然后私信他就可以了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在听节目回放啊，啊，听到你说那个关于吃多吃少的名句了啊，特意查了一下，出处呢应该是原曲叫《暗度陈仓》啊，第一折里头有一句话叫"君子料肠滋味，小人吃啥不饱"啊。说咱家老爷子学问杠杠的啊，谢谢谢谢啊。哎妈，你这是翻到哪天的了？这得十几天二十几天以前的节目吧？说到减肥的话题，好像是不是？说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这好像我姥爷那时候说的。真的是现在一想，那个年代啊，就是咱感慨两句，真是挺厉害的。就是我姥爷是一个农村老头，纯农村老头啊，就种地的。但是他呢有幸在啥呢，他那个那是解放前嘛，他家是大门大户啊，大门大户，所以说这个孩子啊有机会念私塾，就念了两年私塾。只念了两年私塾啊。但是那个过年过节呀，写对联啊，看信呢、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包括写春条啊，所有的这些，我们村子里头老多家了，一到过年前买红纸，让我姥爷给写对联。他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两年私塾，然后他就背下了很多什么，就是启蒙的那些东西都不用说了，很多东西就是他都背下来了，就是那个《论语》还会呢。三字文三什么千字文百家姓是三字经乱七八糟，那都是很正常的，两年就能到那样啊，也是挺不容易的。现在想那时候啊，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有个事儿那个想咨询一下
1: 啊，说说吧啊。
2: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有个孩子现在7个多月了。
1: 嗯，
2: 然后孩子姥爷吧叫孩子小名的时候呢，
1: 嗯，
2: 老喜欢把这个名字加他的姓，
1: 嗯，
2: 然后我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让孩子姥爷不去加这个姓呢？
1: 加谁的姓？加你的姓？加他的姓？
2: 加他的姓？
1: 加他的姓？加急哈哈呗，那玩意给你看孩子，你管那是干啥？我问你，加他姓就不是你孩子了啊？那你咋那么自卑的呢？就是说他加他姓就不是你们家孩子了，他乐加吉阿去呗，那他姥爷人给你看孩子对吧？
2: 啊，对，他姥姥帮看着你。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想法就特别自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没有必要啊，就是这玩意跟画地盘有啥区别啊，就这玩意还需要画地盘，你儿子你还有画地盘吗？你这想法有点多少有点反正不太自信啊。
2: 哦，对，我感觉
1: 他乐加谁姓加谁姓，加谁姓也是你儿子
2: 对
1: 吧？
2: 事儿倒是这个事儿，
1: 对吧？那有的家长他就有的老头，因为他这么说，实际上最生气的应该是他姑娘，不是你。嗯，那不是他对他自己不满意吗？他想要儿子，没要来，要姑娘，完了，所以说生你家那个你媳妇是独生女吗？
2: 独生女，但我家也是女孩。
1: 对，你别管谁家孩子，就是他不就是那个概念吗？这老头，我跟你说，要呲儿他应该是你媳妇呲儿他。那不这老头这个不自信吗？不自信，他有这种做法呢，那就你那啥呗，那就他，而且你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个事儿，这老头做的确实是挺没有必要，但你也没有必要啊，他乐叫啥叫啥，他给反正给看孩子，对吧？
2: 我感觉孩子有两个带姓的名字，我感觉有点，
1: 这我不说，就是不是舒不舒服，这完全就是你不自信，
2: 啊，
1: 那咱们。东北这头很多那个爹管自己老最最小那个姑娘不叫老姑娘，就叫老儿子，就叫老儿子，叫惯了，那能咋的？
2: 嗯，对，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人家别人有的很多人就说，哎呀，他姥爷乐叫啥叫啥无所谓的事儿啊，就是确实有点格路脾气，这老爷确实有点格路脾气，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呀，这个你真的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自卑呢？就是你问题的实质在那儿放着呢。别人叫完之后就不对了吗？再说孩子才7个月，是吧？
2: 对，我就怕以后叫顺嘴。
1: 你叫顺嘴，叫顺嘴了呗，那乐乐咋咋地呗。
2: 嗯，
1: 咋你还掐算过呀？说不能姓那姓啊，姓那姓咋的呀？ 啊，你要说你要真掐算过，你跟老头说我掐算了，这叫那姓不行，长大了考不上好大小，他就不叫了，对吧？所以说你就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就是那个小在作怪，不大气啊，不大气。这个男同志抓大放小，有些事情不影响年成的事情你不用管，你一天天的心眼跟真别人似的，成天想那些小有不言的事，你干不了大事儿，对不 对？而且这个事明显表现着是你的自卑，就是你觉得你这姓非常珍贵啊，别人要跟你抢这个孩子的姓，你就觉得哎，这玩意真要真就能把你抢个六饼啊，抢啊，他就姓黄啊，姓上姓啥能把你的姓抢走啊？就比方说咱们姓没那么大气，没那么大气，对吧？那能咋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反正那玩意儿，我媳妇没啥意见，我也没啥意见，乐叫叫去。那上学，你一是户口上是你的姓，上学是叫他名，他老师可能按照那个他姥爷那姓叫吗？不可能吧？
2: 啊，对，
1: 那名本身就是给别人用的，是吧？名是给自己用的吗？
2: 嗯，对，谁叫都行。
1: 对呀、啊，是名就是给别人用的，那玩意儿这不影响年成的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咱这么讲，你应该挺可怜这老头，这家伙，哎呀，内心当中那点小心思，哎呀，实在是乐咋叫咋叫吧。你应该可怜他，明白吧？
2: 对，我家也是丫头，就是
1: 对，这跟丫头小子没关系，就是他这个老爷子，他一定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姑娘这块，对他自己姑娘这块，他有点那个遗憾啊，有点遗憾。完了，想生二胎，媳妇不给生，是吧？有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是你应该感到这老头挺可怜的，实际上啊，一是挺固执啊，挺守旧，挺落后。第二呢也挺可怜，你跟他俩整那可，就你要有这种状态，咱是男生，对不对？
2: 对，
1: 嗯，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小事别管，咱们管说的下一个有3亿的合同要签啊，怎么能签到3亿5？这是咱们应该管的，是不是？
2: 嗯，
1: 行，没事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2: 好嘞，好嘞。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
7: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11 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好的，老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我是跟我老公结婚三年。
0: 嗯，
1: 然后他现在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小领导，就是小组长。
0: 嗯，猪头小队长，就我经常说的猪头小队长是吧？
1: 对，
0: 跟我似的，
1: 手下就管着两个人，
0: 三五个人啊，对，
1: 啊，
0: 那跟我们一样样的啊，
1: 哦，管这俩人呢，就是，
0: 嗯，
1: 我就觉得他这俩人他有点管不住，
0: 啊，
1: 因为他领导就总说他，就说你要管不住这俩人啊，你这活你就自己干呗，
0: 嗯，对，
1: 他领导也挺恼火，
0: 嗯，
1: 也经常说他，
0: 嗯。
1: 然后他呢也确实是，就我就觉得他这两个手下呀，就给他哄的五迷三道的，
0: 嗯，
1: 不咋干活啊，给他哄的还挺啥。
0: 这俩人是男的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好，那接着说吧。啊，
1: 嗯，然后那个毕竟是他的工作嘛，我之前我也没说太多，因为我反正我就是简单跟他说，我说我觉得这俩人吧，我说挺花言巧语的，我说你该啥的活，
0: 嗯，
1: 你就得支持人家干，要不然领导对你不满意啊。哈，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犟嘴，他说人没不干活咋地的。
0: 嗯，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多说啥。
0: 嗯，
1: 然后他也跟我表达过，他说，嗯，哎呀，老是挨领导骂，他说，这小组长干着，他说，也是有点不想干了。
0: 嗯，
1: 但是我了解他这个人，他也就是表面说他不想干，但是他对于他当领导，他是特别的自豪的，他还跟他
0: 官迷啊啊。
1: 哎，对对对，他还跟他爸，跟他妈什么的，就是都不在一起住嘛，但是远程打电话，就告诉他们啊，当官了，这那个的。
0: 嗯。
1: 然后最近嘛，是我怀孕了。
0: 嗯。
1: 我怀孕了之后呢，我也得上班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家里就需要他照顾多一些。
0: 嗯。
1: 他以前他就是提前一个月，不是就提前一个小时到他单位。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早上就送我。
0: 嗯。
1: 送我之后，他可能到单位就提前20分钟。
0: 嗯。
1: 提前10多分钟这样子，
0: 嗯，
1: 就其中的这一个点哈，然后他就没几天吧，送我也就一个星期，
0: 嗯，
1: 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领导就对他工作不满意了，说你现在到了也晚了，
0: 嗯，
1: 这个那个的，
0: 嗯，
1: 啊，你怎么这样事儿了呢？然后他就回来意思跟我说，你看要不我就不干这小组长了，我就跟领导说家里需要照顾啊，媳妇怀孕了啥的，
0: 嗯，
1: 那我就想想，我当时没说啥，我就想想挺憋气，就想他本来就不想干了。虽然说口头不想干了，但是他现在他把这锅甩给我了。
0: 啊，那
1: 我就
0: 那你跟他咋说的？当时没吱声啊？
1: 哦，我当时没吱声，我就当时
0: 你也不赶趟啊？你说你就该干干呗，我不用你送了，是吧？我这哪能支持，
1: 啊，
0: 哪能减少你这个当那啥的？当理未来当领导，你这以后肯定是厂长、董事长的料啊？那你。
1: 哦，
0: 那你嘴不赶趟，你自己受不了，你自己憋气，那你怨不着别人。
1: 嗯，是还是您有法，我真是反应慢。
0: 嗯，对呀，啊，那完了自己回头自己憋气，而且我跟你俩说，
1: 嗯，
0: 你还怀孕了呢，现在怀孕几个月了？
1: 怀孕两个月。
0: 怀孕俩月，这时候少，你到怀孕六七个月前，那家还哭呢，还嘴还不赶趟，完了还哭，情绪来的还快啊！我跟你说，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老憋气了，
0: 越你这样那个嘴不赶趟的，到时候越容易憋屈完了之后那个得抑郁症。
1: 哎，
0: 你就跟你这回头你给他招回来，现在放下不下班呢？下班招回来，你把这气儿出去啊！
1: 好，
0: 你就跟他说，你说的以后那个我可不用你送了啊！你一送的话，以后这厂长都当不了了，我自己上班去，
1: 嗯，
0: 用不着你啊，我又不是去不了。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同事大肚咧歇的，你剩10多天要生了，应该上班也上班，也没用家属送，对吧？
1: 嗯嗯
0: 嗯，那把这口气撒出去，至于他送不送那是他的事，不送就拉倒，送咱接受着啊。
1: 好的，他自己工作这一块他也确实是闹心，他之前，
0: 哎，他闹心，他是年轻，
1: 嗯，
0: 年轻岁数小，他那个你叫他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几招，收拾不了这些人可得了啊。
1: 好
0: 对吧？
1: 他的工作的事儿，我还是少掺和，是吗？
0: 管他那狗事儿去呢！我现在就生孩子要紧。咱们这么讲，我现在正在从事着人类最伟大的行业，对吧？最伟大的事业，那就是繁殖，是吧？
1: 嗯。
0: 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现在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他乐意当不当？咱们这么讲，人家肯德基那老爷爷退休之后创业都成功了，跟你现在有啥关系啊？对吧？那能说是耽误一次耽误两次差一个月半个月差一年就不行了吗？那不是那回事儿，人起来时也运也命也，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他是甩锅给你，他确实有这个想法。确实有这想法，加上各种条件的这个那什么，加上各种条件的这个促成，所以说他说了那么句话，说这么句话吧，从这句话上就能说出来啥呢？就是你们俩都年轻，那个你爱人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性格。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他要很成熟的话，那老奸巨猾的，特别奸诈的，是不是？那不得给你哄的溜溜转，完你还得给他做饭吃啊，是吧？现在虽然他没把你哄的溜溜转，但是他毕竟伺候你啊，这不挺好的吗？你说呢？
1: 是这么回事，
0: 是吧？所以说那个，所以说就是都年轻，都年轻，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和能力的人，你也是一样。所以说就是该咳他咳他，但是呢到时候你该给他整点甜枣也再整点甜枣，是吧？
1: 嗯
0: 啊，你米姐说了，说来把原话发过来，咱这年纪娘家人这么多，我免费指导你一下，坚决不能在怀孕的时候受这气。对，那坚决怀孕前受他这气，不受啊，听不听着？咱娘家，咱们娘家人多，不怕的啊。听不听着？
1: 明白。哎，
0: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以后那个这样啊，就是你到六七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比较累啊，那时候比较累，然后容易情绪受到影响。那个时候呢，你要多注意一下这个活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多注意看一些让自己心情好的书或者作品呐，或者怎么样的。总之自己咋高兴咋干啊，别憋屈，别委屈啊。
1: 好嘞，
0: 听不听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直接好，我直接说事儿啊。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怎么控制住。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在家待了4天。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吗？然后反正就总归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这孩子什么嘛哈。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他可能是跟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了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激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然后吧，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我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然后就是大道理吧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就
0: 那不用跟我说他是、
1: 啊、
0: 但现在结果是什么、
1: 啊、结果就是现在还不慌、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我这头跟他说没有用。
0: 你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
0: 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1: 那考不上。
0: 普通本科呢？
1: 也就普通本科能考上，也就是、
0: 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1: 二本、三本，这之间还努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0: 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比他好点。
0: 比他好点是吧？
1: 不是好很多。
0: 那个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就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1: 然后
0: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就是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就是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1: 对啊，
0: 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1: 不能。
0: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1: 我现在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出这个
0: 对象。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1: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跟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0: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0: 你先你你先去看病去。
1: 我先去看病。
0: 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音语调包括你、
1: 不行了。
0: 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你知道吗？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啊。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的有点毛病了，都，对吧？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那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1: 他父母不管。
0: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1: 就是说他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0: 你看看，
1: 就是
0: 我一寻就是
1: 自然，
0: 我一寻就是你就是你管完了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
1: 对，我
0: 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1: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1: 今天我为什么就是说
0: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0: 嗯，
1: 我今天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0: 你看他那玩意干啥呀？哪那么不想磕碜呢？人孩子聊天，你搁这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看。
1: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0: 你就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1: 嗯嗯，
0: 真的，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18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现在11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
1: 嗯，
0: 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的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这么说还比咱学习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变，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变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1: 为我自己。太自私了哈。
0: 嗯，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你说我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你不正常。
1: 我是焦虑，而且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0: 你
1: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沈阳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听不听啊？
1: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0: 就是最起码来说，你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就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100%。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句一句教她，一句一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她说，这是有一套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1: 行，
0: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完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啊，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
1: 嗯，
0: 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
1: 嗯，
0: 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
1: 懂了，
0: 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1: 嗯，
0: 啊，
1: 好了
0: ，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聊天记录都别看啊，掉眼里出不来，犯不上，找那个糟心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听你的，
0: 好嘞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中央主持人。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简单说一下啊。
1: 我今年是46岁，
0: 嗯，
1: 然后离异2次，没有孩子，然后有癫痫病。

0: 然后一个月发作是三次四吧，发作的时候就是愣神儿，有时候无意识的找东西，大概时间是一两分钟。
1: 嗯，
0: 现在是做一个保洁员。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那个男性，他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受他的那个这个病的影响，他的脊柱和下边那个髋关节走路的时候不能捡东西，然后脊柱呢是不能回头不能抬头。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有收入的，他是个开锁师傅。
1: 嗯，
0: 月收入挺稳定，大概是5000左右。
1: 嗯，
0: 然后跟我一样也是低保户。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困惑的是，就是我要把他伺候没了，谁来伺候我？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应该跟他，还是就是心里边有动对他的倾向。就是我俩认识了有半年时间，然后那个接触有10多次，我去过他家里边，
1: 嗯，
0: 我认可他的那种责任心，能吃苦，还有那种稳重，做事比较稳重，还有性格上呢就比较温和，然后我就比较看重这些点，但是呢反过来我又觉得他就是走路上个台阶就比较费劲，然后就是出行就是生活质量上需要我给他洗头，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他就不能弯腰，他就可能就需要我洗澡的时候也需要我帮忙，我就比较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说有选择的情况还有点不甘心似的。
1: 首先想跟你说的话，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是想到这儿了，它一定是没解的啊，一定是无解的，所以说不要想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听我话，就不要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就是我问你，就是谁先走这个事儿谁说了算呢？
0: 那是
1: 对吧，
0: 是
1: 谁先走这事儿谁说了，阎王爷说了算，你能做了阎王爷主吗？做不了是吧。
0: 嗯，对。
1: 那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想就是无解的，那一旦你先走了呢，你先走了，人家咋办呢？他谁伺候？他也那么想的话，你俩就赶紧谁就找一个找个护士，对吧？年轻人的，那人家不找咱们呢？你说呢？
0: 对，是。
1: 所以说这个是无解的，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沿着这个想法去想下去了。那你就是感觉说这个人我喜不喜欢他？对不对？我跟他过几年我值不值？就是如果说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可以。如果说你要一直想说他先走了谁伺候你，他想你先走了谁伺候他，那你现在你不找也没人伺候你啊，对不对？这毕竟互相伺候还能伺候个10年20年30年的，对吧？
0: 对，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想那种就是想那个问题，你就进死胡同了。那个就你是永远都想不明白，是不？因为他无解，你想不明白，对不对？你比方说他不像说啥呢，这人作风不好我就不跟他过了，这是有解的，是吧？或者说他作风不好跟别人过，他作风不好跟我过，我一顿削他，他不敢作风不好，这也是有解的，是不是？但是你考虑的问题不是他说了算的事儿啊，所以说没解，就是不要沿着那个思路去思考了。思考什么呢？就是俩人感情到底是啥样的，就是我跟你关系到底是好不好，我歇不歇罕你，你歇不歇罕我，那两个人互相之间咱们这么讲，虽然说您经历了很多，对吧？您经历了很多，那么您呢也这个面临很多压力，这是必然的，对吧？您也面临了很多压力，虽然说是这样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只要有感情基础，两个人感情非常好，那这玩意儿就值得，是不是？活着一定是活现在的，那就怎么说，我们可以站在未来谋划现在，但是你不可能活在未来，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就别按照原来那个思路想，按照原来那思路想，你想到过年，想到后年，说实话想到退休这个事儿也不准成，也想不明白，它无解啊，你说是不是？
0: 那您说就是有的人说我可能会付出的太多，就是说不值得。
1: 就是那你说谁值得？就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值得，他得到啥了？
0: 就是那个啊，你跟他在一起，你会付出很多很多，你还不
1: 那人家不付出？我问你，人家不付出吗？你付出的时候，你不得到吗？
0: 对呀，我就觉得啊，对，就是我觉得他，我能从他身上得到那种踏实感。
1: 再有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说。两口子过日子不是一个付出的账，它是一个缘分的账， 那有的咱这么讲，有的老头干一辈子活，老太太啥活不干？
0: 嗯，对，
1: 对吧？那老太太走，把老头心疼的不行不行的。那你说是老头是老太太，那老太太对老头重不重要？
0: 嗯，是的。
1: 对吧？那有的那老头一辈子连打带骂的，对吧？
0: 嗯、
1: 连打带骂的，这一整踹一脚，一整就这坐桌里绝。老头走了，把老太太哭的不行不行的，对吧？那你说是谁？这个父。

0: 一天钱就日结工，这是回报，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想得一辈子回报，你肯定当日结工当不出来，是吧？他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挣年薪，对吧？有人挣月薪，有人挣日薪。正常来讲，那你说挣日薪的确实是现解力，但你看挣日薪的有几个过日子过得好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不举这么个例，所以说别听那些什么付出回报。你看，第一，你俩缘分到没到？缘分到了，你这就都有那种欲望，就是想结婚，想在一起啊，或哪怕就是说我们就想打火过也行，因为我对互相之间认识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个想法，其实觉得不够瓷实，那就没到结婚的时候，就别考虑结婚的事儿，是不是？啊，哎。那行，
1: 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终于开了，豁然开朗，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啊，好嘞，哎哎，好嘞。好的啊，咱们这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啊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0: 己手上，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幽州玉龙潭是以幽州城旌旗漫天的古战场为开篇，阿月月清亮又带着侠气的嗓音，一开口就把人拽进乱世逐鹿的热血画卷里。前奏的鼓点向城头吹角声声催，从桃源镇的纵论山河到提枪一骑绝尘踏破王城，旋律层层递进，把玉龙玩家并肩征战的羁绊唱得滚烫。没有刻意堆叠的古风词藻，直白唱腔，把游戏里兄弟同袍不悔亦无恨的情怀揉进每一句音符里，既是写给玉龙十周年的致敬，也是刻在老玩家青春里的热血回响。

爱已晚秋，以浅淡的钢琴声铺陈开场。阿月月嗓音像进了秋夜的凉雾，把一段走到尾声的爱恋唱得克制又戳人，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以晚秋的落叶渐冷的晚风作喻，将爱走到尽头时的惆怅与释然揉进每一句旋律里。那些藏在歌词里的细碎过往，像深秋枝头最后一片不肯落的叶，明明眷恋却不得不挥手作别。整首歌曲没有刻意煽情，却用温柔声线托住了所有在爱里遗憾过的人，让人在旋律里接住自己藏了很久的情绪。

在劫难逃以卡顿磁带般的破碎音色掀开序幕。阿月月声线裹着沉郁张力，把困在阴霾里的挣扎感唱得直击心底。歌词《理想被谁制裁》的叩问，搭配层层递进的旋律，没有歇斯底里的嘶吼，他用带着颗粒感的唱腔把灵魂被囚禁却仍想披荆斩棘的复杂情绪揉进旋律里。作为短剧插曲，他精准拖住了剧情里的宿命感，让人共情那份逃不开挣不脱的情感羁绊。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镜花影以箫声牵起满腹古意，阿月月声线裹着悲凉的怅惘，把镜花水月意象揉进旋律，从秋风卷动涟漪开篇，到雪落发梢再无你，抚琴的怅然旋律顺着回忆脉络铺展，将求而不得的宿命感拉得绵长，长腔里藏着物是人非的钝痛，没有刻意堆砌虐感，却用细腻转音把情深缘浅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作为短剧《永夜长鸣》插曲，它让听众在音符里跌进那段镜花般易碎的旧梦中。

唐安雪以落雪声轻口开篇，阿月月声线裹着古意柔婉漫开，把长安盛景铺在听众眼前。旋律顺着落雪轨迹缓缓流淌，一边是长安城中漫天飞雪，一边是江南岸的油纸伞旧影，两地遥遥相望，情字最难解。在低吟中藏着古人独有的含蓄深情，将心事刻在青石板上，让落雪载着思念飘向对岸。整首歌以雪为媒，跨越时空的惆怅与眷恋，让人跟着旋律跌进这场落了千年的长安旧梦。

0: 你看，无论石流如何轮转，漫长和短暂都一定会交汇于此夜，让飞光不灭，海灯不眠。
1: 你看，灯火会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三集。
1: 阿吉，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阿吉，
2: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阿吉，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2: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

0: 班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人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1: 莫日根，我的孩子，
2: 姐，啊。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1: 好，
4: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5: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6: 啊，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5: 啊，您好。
2: 您好。
5: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7: 哎，乌云嘎。
2: 哎。
7: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5: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5: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7: 那是啊。
2: 嗯，
7: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7: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5: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7: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7: 一日贵，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

0: 人各有志嘛。
1: 哎，我这点老底儿啊，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0: 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2: 啊，是是是。
1: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0: 啊，行。
1: 作为开枪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来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1: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1: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1: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1: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嗯，是。
0: 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3: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1: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是，
0: 阿森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尽准管控。
3: 是。
4: 阿森豪，刘文大哥，
5: 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4: 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5: 哥。

0: 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莱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苍卓路，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1: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0: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1: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0: 啊？向他学习？
1: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0: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1: 阿思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0: 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1: 阿斯恒兄弟，
0: 嗯，
1: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0: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0: 嗯，好。
2: 叔叔。
3: 哎呦，阿斯恒来了。
2: 哎，
3: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0: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3: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0: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3: 啊？怎么回事？
0: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3: 向我学习
0: 啊？
3: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3: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0: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3: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0: 叔叔，
3: 嗯，
0: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3: 嗯嗯嗯，
0: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3: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今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0: 哎呀，叔叔，您做的对，
3: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0: 叔叔，您还记得呢？
3: 我忘了。忘了。
0: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 您看，咱额吉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啊，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3: 你是说手机直播？
0: 对啊。
3: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0: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3: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0: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在汉淘来的名嘴。叔叔，可以开始了。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3: 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吉纳旗塞罕陶莱苏摩蒙哥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3: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吉纳是神舟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3: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3: 额吉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1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1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3: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0: 叔叔，太棒了！
3: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张天大叔，
2: 哎，
1: 孙毅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0: 解他。七十多岁的人了，戍边四十九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

0: 用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0: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咱们过几天见。
1: 好，好。就。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

0: 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

0: 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钢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

0: 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

0: 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成长。 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还喝两泉。

0: 成果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临。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忘记吃。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气质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步慢慢惜，修远惜，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全景916新闻。
1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4: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就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了，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

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应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乞求，然后乞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挺，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事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

0: 我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1: 嗯，
0: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1: 嗯，
0: 然后后面
1: 他不是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0: 对呀、啊，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1: 嗯，
0: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1: 嗯，
0: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1: 嗯，
0: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
0: 就
1: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0: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
1: 啊、
0: 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0: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
1: 嗯，
0: 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
1: 嗯，
0: 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1: 嗯、
0: 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哦、我懂了。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啊，行，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
0: 嗯。
1: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0: 嗯，他不过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这个我、
1: 嗯、对啊，这个不会来。
0: 嗯、
1: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
0: 嗯，
1: 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所以
1: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0: 嗯，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0: 嗯，
1: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儿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
1: 嗯、
0: 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事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0: 对，我懂了。
1: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们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

0: 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1: 对
0: 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我对，
0: 所以说的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两年之前结的婚，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初中的时候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就两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就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也行，这女的啊，就是她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就是什么都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然后吧，俩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咱俩没过来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0: 那
2: 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给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你哪知没结婚？你哪知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

0: 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1: 哦，跟本人说是不是、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1: 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他对啊，你就是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咱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1: 好
0: 啊，行，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1: 对
0: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1: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1: 哦，
0: 哎，
1: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是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了。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他年纪大，他不出摊还不行。
0: 嗯，
1: 也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给这边卖货，我妈给这边卖货，人家给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这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呀，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
1: 啊，
0: 咱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
1: 啊，
0: 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熟不熟，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对啊，这是你们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这就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四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做商。

0: 啊，店儿
1: 那是行商
0: 啊，那是行商，
1: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0: 啊，
1: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100年，我们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0: 啊，对呀，啊，那我
1: 这
0: 房子这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1: 没事
0: 儿，
1: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0: 啊，
1: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0: 啊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1: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0: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1: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让
0: 你
1: 爸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1: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0: 啊。
1: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
0: 啊，
1: 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0: 啊，对。
1: 你这个事
0: 儿，但是吧，
1: 你们俩吧，就是
0: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搁那块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了，
1: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0: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0: 啊啊啊！
1: 那个
0: 那也是解不了是吧？
1: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0: 啊，
1: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
0: 啊，
1: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儿 啊，就是总共10样东西
0: 啊，
1: 咱俩一家进5样
0: 啊。
1: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儿 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
0: 啊，
1: 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吵吵，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0: 啊，
1: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0: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
1: 是
0: 不一样的东西 是吧？
1: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0: 啊，
1: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0: 啊。
1: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
0: 啊，
1: 哎，你降价我也降价，
0: 啊，
1: 你降价我也降价
0: 啊，是假的。
1: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
0: 啊，
1: 完到时候，
0: 啊，
1: 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0: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1: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0: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1: 就是，但是很难了，
0: 啊，
1: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0: 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1: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
0: 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1: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0: 行
1: 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0: 我也这么说。
1: 嗯，好了啊，
0: 谢谢老师指导啊。
1: 哎，好了啊。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怎么？
1: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2: 啊。
1: 这样，我问你，
2: 就是，
1: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嗯，

0: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1: 嗯，
0: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还处没处对象呢？
0: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1: 是你带他吗？
0: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1: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0: 嗯，他是。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天天待在，他就走了。
1: 嗯，
0: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1: 嗯、
0: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1: 嗯，
0: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1: 嗯，
0: 等到在
1: 有家了、就是，
0: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1: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0: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1: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0: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1: 嗯、
0: 后期他丈夫呢是后来他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1: 啊。
0: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1: 嗯，
0: 就出现了，
1: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给我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1: 嗯、
0: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是，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1: 嗯，
0: 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单
1: 身。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1: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累你呗？
0: 你还有
1: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1: 嗯，
0: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1: 嗯，
0: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1: 嗯，
0: 这也都是遗憾。
1: 嗯，
0: 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
1: 嗯，
0: 懒惰吧哈，他是白动。
1: 嗯，
0: 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我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1: 嗯，
0: 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1: 嗯、
0: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1: 嗯。
0: 240多斤
1: 啊、哦！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咋没死了呢？
0: 就是、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种，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0: 嗯、
1: 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0: 嗯。
1: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不会，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自己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真的。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你再伺候他随、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想，
0: 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是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2: 的
1: 吧？
2: 对，是的，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
1: 找？有的是。
2: 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因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要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的。
2: 好，明白了。
1: 是吧？
2: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2: 嗯嗯，
1: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2: 嗯，
1: 对吧？
2: 嗯，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2: 嗯，
1: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
2: 嗯，
1: 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2: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2: 嗯，
1: 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2: 嗯嗯。
1: 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2: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2: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2: 嗯，
1: 对吧？
2: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2: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2: 嗯，
1: 是不是？
2: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个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2: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2: 那不是。
1: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2: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2: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2: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2: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2: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2: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2: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2: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2: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2: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2: 嗯，明白。
1: 对吧？
2: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2: 嗯
1: 嗯，好了，
2: 谢谢哲小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2: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2: 嗯，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嗯，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那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呢陪读啊，如果他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儿。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的。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这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一俩五不值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孩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80000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家伙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

小米说自己把东西用坏了，完了甩锅给媳妇儿，你可真不讲理，自己不会整理归纳东西，完还赖别人，你试呗。哎妈呀，他这本来是想求求安慰，结果叫咱们一顿给秃噜啊，跟秃了猪似的，整出虎皮子色来了，我跟你。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也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上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了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就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
0: 嗯、
1: 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我现在我们两口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的吧？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就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就是，主要是我们在些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不了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人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了那上国务院了，就我们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你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我们
0: 就是没见就没见吧。人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的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啊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管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

0: 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啊？而且人家不像你，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嘛，那就是。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行，
0: 对啊，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对，所以我就说，那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告诉他别这个什么事，这孩子处挺好的，这个啥玩意儿？好，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不听着？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啊。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6、7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哦。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

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这是这样的，就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晴，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至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至25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延边州开启周庆假期，连休5天不调休；
1: 长春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长春启幕。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没错，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号至4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迎来周庆假期，共3天，恰逢周末正常公休，延边市民将连休5天。周庆期间，当地推出了非遗体验、民族服饰秀、足球联赛、快闪活动等系列文旅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文旅盛宴。
1: 9月2号起，长春轨道交通5折乘车活动正式上线，用户进入云闪付 APP 东北超专区即可领取内含5张5折乘车券的优惠券包，单笔最高优惠2元，活动持续到9月24号。此外呢，1张票根游东北等活动同步开展，为市民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0: 10月1号，2026年长春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1个月的1+10+N系列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中小学陆海空模型竞赛、科普专家进校园、机器人活主题活动等10项重点活动。

0: 这人呢，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之后呢，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呢，这个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手机看电视根本是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1: 那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中医上常说呀，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看得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力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在于眼部经络不通堵了，气血供养不上来。那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药材，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那贴完当时呢，就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1: 没错，特别说一下啊，这个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呢，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敢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那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9月2号到5号，春城赏雪，天涯踏浪。2026年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旨在深化南北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旅游路线互相推荐，客源互送共享。9月2号19时呢，主办方在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动了刘宝快闪派送活动，营造三亚空降春城的惊喜氛围。
1: 为改善乡村夜间通行环境，柳河县亨通镇将老旧路灯更新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经过全方位更新改造，辖区多条村路及屯巷照明条件得到改善，实现了昏暗路段亮灯全覆盖。一盏盏崭新的路灯不仅为村民夜间出行撑起了安全伞，更点亮了群众的暖心路。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连着和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越用量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内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出境事由要真实，虚假申报将限制出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新规进一步规范出境申请审核，重点防范境外

0: 在电信诈骗、非法务工等各类跨境违法圈套。公民申请出境时所填报的出境事由必须真实合法，申请人需要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验身份信息及出境事由。如果提交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移民管理机构可依法不予签发出入境证件，或者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近年来，不少人受高薪招工诱惑，轻信境外务工虚假宣传，陷入电信诈骗园区，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计划出境的人员应当提高警惕，核实境外岗位信息，如实申报出境目的，不要轻信海外高薪招聘陷阱。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生活和工作。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呀、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顺利发射，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星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入轨后回收的稳健技术路线，也为后续打造低成本高频次的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3: 智神星一号为2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4: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3: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栅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子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4: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5: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4: 计划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3: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1万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1: 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国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 如今已开始承担表演。

0: 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机器人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1: 国家能源局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同区煤电 12.85 亿千瓦的装机容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历史性跨越标志着我国能源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
1: 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三成。
2: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五成。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2: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4: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 11.7 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 16.2 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六成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 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0: 2026年 CBA 夏季联赛于9月2号至6号在青岛国信体育馆火热开赛。本届联赛集结山西汾酒、天津先行者、北京北汽、山东高速、辽宁本钢等八支国内 CBA 俱乐部队伍，共约200名职业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还将推出球迷互动体验、特色赛场表演等配套活动。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那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没错，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您千万要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

0: 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父母呢协议离婚时约定，自幼患有智力3级残疾的小强由母亲抚养，父亲每月支付生活费。小强成年后呢，父亲再未按履约履行义务，那小强每月仅靠低保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遂将呢父亲诉至法院。父亲辩称小强已经满18周岁，自己不应再支付抚养费，子女已经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父母是否仍需支付抚养费呢？
2: 父母依法应继续履行抚养义务，民法典第1067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学历，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本案中，小强虽已成年，但系智力3级残疾，能够认定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每月仅靠低保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因此父亲仍对其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同时，小强父母在离婚协议中关于父亲支付抚养费的约定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父亲以其以成年为由拒绝履行协议义务，缺乏法律依据。
0: 叔叔阿姨们，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是秋风干燥，很多人呀，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这个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呢是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呀，天气转凉后，大家这个胃口呀也慢慢恢复了，但肠道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便秘不畅。每天喝蜂蜜水呢，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啊，今天咱们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了，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
1: 没错，这蜂蜜中啊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那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那早市或者是路边摊卖的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遭罪，那身体也遭不住。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买就行了。
0: 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吧。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那片呢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蜜都是常事儿，所以啊，对蜂蜜的品质是要求特别高的。当年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在虎峰岭呢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就是用老辈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得挺好。
1: 没错，它的蜜源呢是来自咱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呢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在嘴里边，甜甜的，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不齁嗓子，也不腻人。
0: 每天早上呢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那下午呀觉得口干了，泡 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个天气人啊，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呢，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是健康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

0: 好蜂蜜呢，大伙儿可以放心喝。
1: 哎，没错，重点看价格呀。平时单罐呢卖99块钱，今天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也就是6斤，算下来呀，1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散蜜还便宜。况且呢，你在早市买的就是这么纯的椴树蜜、雪蜜吗？那。咱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盖子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都是非常的绝的。现在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瓶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 3.4 亿，功夫女足以 23.15 亿元夺得档期冠军。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
0: 9月2号，2026开放数据中心大会暨首届算博会在北京启幕，集中展示算力芯片、智算集群、液冷设备等全链条创新成果。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药物总数呢增至794种，新增116种品种药物。
0: 国家自然资源部消息，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

0: 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 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

0: 部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万5千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播郑兰、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

0: 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1: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7月22，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坚决抗

0: 拓展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31号到9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新疆发展经验，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新时代吉疆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张迎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我省向阿勒泰地区捐赠计划外资金。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成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疆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今年五月和八月分两批抵达阿勒泰，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代表团来到我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详细了解工作进展和成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阿勒泰地委副书记、吉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罗生存汇报我省第六批对口援疆工作情况。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吕新、王勇、石守东、侯博、黄宁做交流发言。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家乡父老向援疆干部人才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对于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守护祖国大好河山意义重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 在稳江西

0: 京江一线淬炼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传统，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发展必须是只能是高质量发展，深挖合作潜力，办好民生实事，强化智力支持，扛起共促发展的职责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厚植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怀，实干争先当好表率，绿身绿己树立形象，锤炼扎实奉献的过硬作风。希望大家珍惜三年宝贵时光，上好援疆这堂思政大课、团结大课、实践大课，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读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习历史和哲学，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更好净化心灵，涵养书卷气，同时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健康体魄。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爱护援疆干部人才，当好坚强后盾，相关地方和部门要做好安全保障，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援疆工作。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学习，推动即将两地在国际贸易、跨境物流、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地区中医院、现代农业博览园，代表团实地查看我省援疆项目运营情况。黄强强调，要把教育和医疗作为援疆关键点，充分发挥吉林优势，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不断提高受援地教学水平，支持阿勒泰培养冰雪、旅游等各类人才，更好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吉疆文旅合作，联合推介长白山和阿尔泰山、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等特色地标，精心策划组织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抓好冬季设施蔬菜生产，更好满足市场和游客需求，帮助当地群众稳住菜篮子，守住好日子。代表团还前往布尔津县援疆公寓，黄强和援疆教师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五个认同更加深入人心。在中苏航运纪念馆和中苏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团了解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规划建设情况。黄强强调，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项目规划，提高国际化水平，更好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体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子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此次赴新疆考察对接，走现场看项目化合作，此行既是对我省对口援疆工作成果的实地检视，更是落实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部署，深化吉新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拓宽产业、人才、文化等多领域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实地了解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运行情况，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感受文化润疆实践成果。教育医疗是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查看冰雪专业实训建设，了解吉林助力当地培育冰雪旅游人才的实践。走进阿勒泰地区中医医院，实地查看治未病科室、哈萨克医非遗传承馆，关注吉林医疗帮扶如何助力民族医药传承发展。
3: 吉林省对阿泰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投入了7500万用于建设学校的教室、实训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吉林老师与我们阿泰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共编、共研、共教，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教程教材，为高质量培养高职学生提供了有效保证。
4: 吉林省对口援助医院17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589万元，实施了36个项目，医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诊疗环境全面提质，大型医疗设备迭代更新。17年来，每一批援疆医生的足迹都走遍了阿勒泰地区的各乡镇村牧区。
2: 2022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的阿勒泰现代农业产业博览园，是吉林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示范项目。

0: 这里应用高寒防寒专利技术，配套智能温控保温系统，改写了阿勒泰高寒地区冬季难以产出鲜瓜果的历史。
1: 园区建成以来，提供稳定就业，辐射周边群众29户农民，累计发放务工薪酬200余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好园区区域优势，让援疆建设成果持续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0: 一路向北，在布尔津县，代表团走进中苏航运纪念馆和历史文化街区，调研援疆项目提升改造情况，共话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
2: 布尔津县中苏航运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项目建设全程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区修复，通过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品牌，
3: 扎实推进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该项目集冰雪实训、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旅疗于一体。项目投入后，将依托极客普林冰雪优质资源，搭建长白山与阿尔泰山冰雪联动的重要发展平台。
0: 多年来，吉林省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一批批吉林援疆人接续奋斗，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到阿勒泰，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吉林阿勒泰两地同心的深厚情谊。从城市场馆到基层一线，从项目现场到干部驻地，代表团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吉林将持续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聚焦产业、民生、人才、文化，深化吉新全方位交流合作，携手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崭新答卷。
4: 依托援疆名医工作室，针药并举，为各族百姓解除病痛，经常深入牧场开展义诊，得到了边境百姓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5: 我将持续深耕教育援疆主责主业，谋划辽源与哈巴河教育合作帮扶协议，推动辽源名师走进新疆等特色载体，为推动阿勒泰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我们计划明年组织阿勒泰的青少年参加长春航空展，让他们感受祖国航天航空事业的辉煌成就，继续做好优秀文化作品请进来走出去项目。
7: 吉祥新闻消息，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盘活存量资产，做强旅居康养、矿泉水、中医药等特色产业，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吉林长白山天泉有限公司，胡玉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有关情况。他指出，要切实用好矿泉水宝贵资源，持续提升产能，扩大产量，瞄准中高端市场，进一步丰富产品，创新销售机制，推动销量迈上新台阶，真正做好水文章。在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研发创新、产线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吉林资源禀赋，发挥央企品牌优势，深耕吉林特色人参产业，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人参产品，加强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助力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瑞星长白山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商业模式，优化运行机制，丰富避暑、康养、度假等业态，打造森林氧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统一。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及时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仙人桥镇温泉社区，胡玉婷实地了解各疗休养机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讨论资产整合盘活、温泉开发等工作。他指出，抚松县东泉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医疗、旅居、康养产业未来可期，要强化有解思维，持续规划引领、谋定快动，全面梳理资源资产遗留问题底数，加快优化解决方案，明确进度目标工作任务，促进低效闲置资源资产

0: 有效整合，依法依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兑现东泉资源应有价值。胡玉婷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特色，明确功能定位，找准客源市场，丰富消费场景，布局产业发展新业态，坚持市场化统一运营，统筹推动服务业态提质升级。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立足发展实际需求，切实抓好环境整治、配套完善等工作，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接待能级，为吸引客流创造良好条件。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服务保障，集成政策资源，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为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提供要素保障，打造全国一流的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目的地。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请听报道。
3: 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4: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5: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止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3: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6: 跟吉林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0: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视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请听报道。
7: 近日，由吉视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视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视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8: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的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7: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视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视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0: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链家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号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的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市举行。大会由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现场设置品牌宣传、产品推介、品鉴深观等环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在品种培育、产品创新、全链协同发展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吉林鲜食玉米新岁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活动同时启动，依托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立体化营销矩阵，推动吉林玉米、鲜食玉米金名片打破产销壁垒，拓宽流通版图，让黑土优质玉米香飘全国。
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日前，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请听报道。
4: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5: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6: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4: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7: 全面了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8: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您有没有想过，一本书里的故事也能变成握在手里的风景？在吉林，吉版风物正在做这件事儿。出版人把书本里的长白山、满绣、打生、乌拉牙们变成可以带走的手办和冰箱贴。一年多时间，吉版风物就汇聚了16家出版单位，开发出近500种产品。这不仅是脑洞大开，更是底气十足。出版社守着丰富的文化家底，又有内容策划的硬功夫，做文创自带学霸光环。比如吉文上品把地质科普开进商场，万里加吉用150多款产品传递吉林风土，而东东响则瞄准年轻人，让非遗变得好玩又新潮。这背后是一社一特色的清晰布局，更是出版全产业链的深度赋能。从书本跃入生活，吉林文化正以一种更轻盈、更亲切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让厚重历史轻量化，让地域风情日常化。这样的文化创新，未来可期。
10: 央媒听吉林，
3: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光明网、中国新闻网等报道，9月1号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全省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把立德树人贯穿基础教育全过程，打造铸魂育人新格局，持续推

0: 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立体测绘卫星组网，实现新突破。中国新闻网推出长光卫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立体测绘星群。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长春破壁全球最大立体测绘星群上线。报道9月1号，长光卫星发布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标志着我国立体测绘卫星组网取得新突破。
1: 为遇难。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8: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早上啊，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雾或者轻雾，部分地方的能见度呢还小于500米。我提醒你，你不要把天气预报的字放那么大，我们都已经被人嘲笑了。
1: 我可以收回啊。那么今天白天的
2: 一会儿给他们变得特别小，让他们下一趟节目看
1: 这天儿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是全省今天是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2: 那有一个好消息，大家要听好啊，就是今天下午的1:30啊到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啊，会走进咱们双阳区双这个佘岭街道仁和社区。哎呦，一说到那儿，草莓就特好吃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邀请了咱们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活动呢也很丰富，您听好了。
1: 首先是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检查龋齿、牙周病、牙齿缺失还有假牙的使用情况等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与养护建议。其次是骨科专项筛查，包括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一对一骨科问诊、月偏看诊。那么健康守护啊，可谓是贴心守护，健康服务让关爱零距离。
2: 就是今天下午的1:30到2:30啊，附近的居民朋友不要错过。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咱们聊个值钱的事儿吧，
2: 嗯，
1: 就是应该让大家有点兴趣点啊。一说这话题比较值钱，什么呢？这手机，大家常用的手机，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市场去观察，或者说走路啊，看见手机店，看看手机价格都多少钱。
2: 嗯，
1: 哎，因为这个芯片在涨价，原材料上游在涨价，所以手机厂商也决定集体涨价了啊。这9月1号，华为、荣耀、小米等手机厂商正式上调多款在售主力机型的价格，部分旗舰机型最高上涨了1000块钱，一些中低端机型甚至迎来了最高40%的涨幅，更有一年前发布的产品在最近一个月内两次涨价。手机涨价会，好多人会认为被疯抢啊，这越涨追涨吗？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买手机的人好像比前一段时间越来越少了。
2: 那我就挺一挺嘛，又不是没有手机用啊。手机我觉得不会有人追涨的，因为到手都是赔钱，
1: 赔钱货啊。
2: 嗯、哦，那么大家来聊一聊，您多久换一次手机呢？嗯，
1: 可能这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吧，有的比较时尚的可能今年买了年中或者年底没到就换了，人追新机型，有的呢是比较抠的啊，一说这个我就想笑、那可能是5年8年人家都不换。
2: 也不是抠，就是没有那个需求，我就是看看微信看看新闻。
1: 我说的是我自己。
2: 大家来聊啊！
1: 我抠到什么程度、就是换下来手机我都不舍得扔，就觉得扔了是好像是一种亵渎似的。就是我的抽屉里面经常躺着好多好多换下来的或者是残坏的这。
2: 我觉得大家都不扔吧，不只是你，干嘛要扔啊？
1: 坏了的手机也不舍得扔，
2: 因为那里边有我们过去的信息，不知道清没清干净啊、万一被别人捡去了，做一个翻新机怎么办、
1: 其实我一直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再买一个同样的机型，如果有 配件需要替换，是不是原来那手机就可以拆件用了，还都是、哦。

0: 原厂件呢？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旧手机扔直接扔掉的听众也比较少，正好大家一起来聊啊，您多久换一次新手机，旧手机又是如何处理的。你看国富民祥，我今天我没想点名你，我想点名的是那个光辉岁月啊，你们可真不是那挑事的人，在我们节目里边说赵飞蛐蛐我们
0: 啊，
1: 然后在人家节目里边说赵飞可敬他们蛐蛐你。
0: 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这话应该不对，应该是群众的耳朵是贼灵的。
1: 哎呦，说实话啊，就是小东和我赵飞方圆和我们，就是私下我们四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是表面一套背后的一套。
0: 就是我们好到什么程度，
1: 我们表面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背后是很好的，
0: 就是没事老互相蛐蛐儿。
1: 啊，对对对，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么关注啊，欢迎继续帮我们看着别人。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那眼睛得雪亮雪亮的，是不是？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你看看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饭后呢，您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这叶黄素它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你看，王一飞很早就来回复了啊，他说手机用坏了再换，不用的手机都留着呢。
0: 啊，还真是啊，我以为就我自己呢。
1: 啊、为什么要扔啊？扔给谁啊？
0: 凭什么扔啊？
1: 那么贵买的，
0: 那都是我花真金白银买的。
1: 就是啊。那好好的在那儿留个纪念嘛。
0: 这回我理直气壮了，我终于做对了一回。
1: 王一飞就是说这个手机用到不能再用了，然后他才会去换一个新的手机。换新手机是不是也不会追新款，会找一个价格比较划算的。
0: 但是它会有一个临界点，这手机啊如果没有硬件损坏的话，慢慢越用越老化，越老化可能它会有一个系统卡顿啊、迟缓啊这些过程，有一些软件打开可能就不太利落。这种情况在逐渐的衰减，机能在衰减的时候，比如说系统卡顿慢啊，你到什么程度会忍受不了，
1: 打不开，
0: 或者说有新的手机在勾着你的时候，你比较心仪那款新手机，但是又觉得这旧手机还能用，坚持到什么程度，你实在忍不住才去，
1: 就是掉地下了吗？
0: 哎，会不会不小心就是用手扒了一下，让它就掉下去？
1: 我就是我想换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特别爱掉地上。哎呀，大熊说早上好，今天天气晴朗，处处好风光，真的就是这个季节咱们东北太美了啊。他说我的手机大概4-5年左右吧，能用就中。其实买太好的手机70%多的功能都用不上。哎，你这可真是实话啊。
0: 没错没错。
1: 我这个是现在什么鸿蒙系统嘛，然后就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我通通都不会用啊。
0: 哎，
1: 他说性价比不高，不实用啊。
0: 其实有时候买手机，跟买车的经历有些类似。买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你说，哎，一会儿这个功能，一会儿那功能，然后等你发现你买了之后，有好多功能，你可能好几年都没有想起来过它。
1: 啊，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看别人开七座车，我觉得，哎呀。真好哈
0: 啊！
1: 一大家子人出去玩，然后我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后来我邻居就说你一年能拉几回七个人？你几年能拉一回七个人啊？哦，我一想也是啊，然后花了那么多钱，平时停又费劲啊，确实没必要。好，那关于多久换一次手机，换了手机之后旧手机如何处理，大家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热点新闻。
0: 9月1号有山东大同市
1: 什么？
0: 哎， 山
1: 哪边？
0: 山东边的对面啊，山西大同市浑源县啊，通报说这个网民反映啊，他们县北岳老街这个老街坊饭店存在着两套价目单，就是阴阳菜单。有当地人去吃饭就给你一套菜单，你要是外地人口音一听你是大老远来旅游的，给你另外一个菜单，这可能这个价钱就相差很大啊。哎，那么此前呢有博主实地暗访了，安排两桌顾客分别用外地口音和本地口音完全点相同的菜品，结果这个结账显示外地口音顾客每道菜价均高于本地桌，个别菜价差价达50块钱，
1: 我的天啊！
0: 一道菜差50块钱，
1: 听口音下菜碟，这种阴阳菜单的操作太掉价了。其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设置价格陷阱，诱骗外地消费者达成高于实际交易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就是我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去山西玩，我这餐还是在太原吃的。他后来就是他当时给我的是一张纸。我去点菜，他给了我一张纸，
0: 不是正儿八经的菜单啊。
1: 哎，我就然后我一看那个菜非常贵，
0: 人给你的是临盘。
1: 就是咱说可乐鸡翅38、39，也不算便宜了吧？
0: 勉强能接受
1: 啊，
0: 还但是挺难为自己的
1: 啊。对，但是他给我的那张纸上可乐鸡翅是68，我当时我就
0: 几个啊。
1: 那不知道
0: 一盘有几个，
1: 那不会有太多吧，那还能给你一斤半斤，6个8个也就那样呗。
0: 对啊对啊，
1: 68，谁家鸡翅68呀？我当时就看着一个菜比一个菜贵，我就觉得这张纸不对劲儿了。他就是其实他单纯给我一张纸，我可能还不觉得不对劲儿，但是那个菜价高的离谱，
0: 就有可能是阴阳菜单。
1: 我就问他呀，我说你们家没有菜谱啊，就一张纸啊？
0: 没有啊，都在我们大师傅脑子里呢。
1: 我说你是不是两个菜单啊？然后人家还那个看了我一眼说啊，过节了，那个值班的师傅就是少，过节的时候就是要涨价的。
0: 这一听就是你普通话太标准了，你应该说，你说我是咱们这个啊广播电视，你别听我是说普通话，但是我是播新闻的，
1: 但是我很不舒服，我
0: 不是外地人呢，
1: 我觉得我不接受，我就走了，我宁可去吃预制菜，预制菜不涨价呀。
0: 这种情况宁可吃方便面也不吃这个，
1: 对呀、对呀，
0: 心里不认可这个事儿。
1: 我扭头，虽然我们很饿，但是我带着孩子和家里人，我们就离开了啊。
0: 所以说这个饭店啊，为什么要用阴阳菜单？你看这很多人都说诚信经营嘛，那个饭店口碑是最大的招牌。你要是老百姓吃好了，这个顾客吃好了，一传十，十传百。但是你别忘了，他为什么要分外地口音呢？因为他这些心里有邪念的老板啊，他就会觉得外地口音那都是来本地旅游的啊，基本上都是一锤子买卖，一过就再也不回来了，没有回头客。你要是本地口音呢，都是起码是左邻右舍啊，离得不太远，即使不是本市的也不会走太远，那么他有回来再就餐的机会。给你一个真正的价格。那外地来的，远道来的，宰一刀是一刀吗？
1: 但是其实是这样啊，现在大家会把你发到网上去，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就没有人再去了、
0: 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就是在天边，我在这边，那一瞬间也能传遍全球啊。
1: 大家也怕你就是到文旅去投诉，对吧？都会对你有所处罚的，所以这种阴阳菜单的事情还是不要搞得好。好，我们再来说下面的这个热点事件啊。一辆印有蓝天救援字样的车近日出现在了辽宁大连的街头啊，这也挺正常。结果我们发现呢，他这车呀是被用于售卖祭祀用品。有网友就拍下了这一幕，并且质疑公益车辆怎么能用来做商业生意呢？
0: 那么随后呢，涉事的大连金浦新区这个蓝天救援队啊，连发了3份公告。涉事队员确实是在册的成员，车辆是他个人购买之后捐赠给这个救援队使用的，但是这个车的油费啊、保险啊、维修啊，仍然是由他自己掏腰包的。这个事发前呢，他曾经申请临时借用， 你知道借用啥吗？就是这个车是我捐给队里的，
1: 嗯，
0: 但是我因为我自己
1: 有点事
0: 还要做生意啊，
1: 嗯，
0: 但是车要用一下，跟队长打招呼了。借用，但是队长也不知道他是要干嘛，可能就直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使用这个张贴救援车这个标识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这个事儿啊，承认确实有这么个事儿。目前的这个队员已经退离了这个救援队，
1: 嗯，
0: 车辆被收回了，被他本人收回了。我捐赠的，但是我收回了。队伍自8月29号起全面暂停救援任务，进行深度整改。这个涉事队员在个人账号上回应说啊，车本来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出于公益心意无偿提供给这个应急任务，那么这次因为生意需要暂时取回，没想到会引来蓝天救援运钞车等一些条款，心里感觉是五味杂陈呐。希望不要因为这一过错否定自己过往公益的付出。记者多次联系这个救援队与涉事队员，但是截至发稿没有获得回复。
1: 哎，其实这个事儿我们说挺遗憾的，就像他说的似的，因为这个过错否定了他过去在公益事业上的付出，就是专车专用嘛。
0: 嗯，
1: 你回来你想用，你至少说有一个遮挡，因为他现在你执行的不是，你说这救护车公益的，谁还能说回来之后我拉个盒饭，是吧？这个事件呢，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出了自费救援下民间救援队的现实困局。
0: 哎，那么同时律师也提醒了一下，说这个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如果没有书面捐赠与协议，而且啊没有过户的话，这个车主仍然是个人的。
1: 嗯，
0: 如果车辆出了问题，救援队，你说谁的责任呢？这个责任划分是很有说道的。所以说，如果要捐赠，你要正儿八经的去过户，有一个书面的材料
1: 啊。
0: 还有就这个事儿，我昨天也反反复复在网上看了好多人的评论，这个那个的，
1: 嗯，
0: 有的是为这个队员打抱不平，有的又什么指责发视频的这个说，那你要不你捐辆车试试？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分两部分看啊，
1: 嗯，
0: 一个是针对这个当事人。队员还有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全体成员，以及再扩大一点，就是我们热心付出的这些热心人士，我们有一句话叫问心不问计啊，我们对待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问问他的本心，他是善意的，不要因为一点点过错无限的放大啊，包括对这个发视频的人啊，还有我们观看这个网上围观的议论的评论的这些人，我们要给他们适当的宽容和理解。另外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一句话，这个，刚才这句话反过来说叫论迹不论心，就是你做事儿，因为你以往有这样的善举赢得了很多的尊重和荣誉，那么更要在事实上要谨慎小心。你比如说这个事儿本身是个不大的事儿，但是你开着这个车，它确实带着救援队的标，因为这个事儿给这个个人还有救援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这没有必要，是吧？
1: 就凡事讲规矩，你捐出去了就不是你个人的车了啊，非常遗憾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天气刚刚转凉啊，膝盖啊肩膀啊腰就会隐隐作痛，关节呢可能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膝盖一摸，哎呀怎么拔凉拔凉的，这会儿怎么捂也捂不热乎。其实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大家要补氨糖，给自己的关节多增加营养啊。秋天不补氨糖，冬天那真的挺遭罪的，所以给大家及时的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啊，还送氨糖贴，然后呢再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特别轻松，不再移动这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啊。秋天养骨养虎啊，养虎养什么来着？
1: 养什么？
0: 秋天，我是秋天养猫啊。秋天养骨，来年你才能壮壮实实的敢上山去打虎。
1: 哎，对，就是这个叫冬病夏治嘛。咱们趁入冬之前啊，这个该养的地方都早早的把它们养好啊。选对好氨糖，腿脚才更硬朗。咱吃就得吃有效果的，吃就得吃大牌。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买十送十，哎，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呢再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你看，始终有你说我去
1: 饭馆吃饭，
0: 饭馆吃饭啊，一年365天，基本都是一个地方。
1: 那不你家厨房吗？
0: 厨师也是他们家固定的。
1: 那不光辉岁月吗？
0: 他说偶尔人多爆满才去备用的地方啊。那你还有一个备用的地方，还不错呢。
1: 啊，
0: 还少了一个，再来一个叫狡兔三窟
1: 啊！国富民强说你是养虎为患，养了这么多虎啊！他还说了这个阴阳收费的事儿，他说：“哎呀，这事儿还真不新鲜。去年他说我去一个地儿吃冷面，在酒店，我就跟朋友说：‘哎呀，这里的打车费特便宜，就是5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朋友就嘴欠，跟这个出租司机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啊，司机说。”司机就知道了，
0: 知道
1: 我们也
0: 是
1: 也啊，对，然后这司机的表啊就嗷嗷的转起来了，到地方显示是10元。等着原路回来的时候，我坐在副驾，并且我上车前跟我朋友说：“你闭嘴，你别说话啊，你也别付费。”结果相同的路线，我们回到了目的地，完美的5元车费啊！事实无情的打了朋友一个响亮的耳光，多说无益。
0: 哎，
1: 就是我下次到哪儿去，我别讲普通话。
0: 就大哥说的那边我也去过，我的做法就是真不怎么说话，直接拿5块钱上车往司机那儿一扔，就是告诉他到哪儿就完了。
1: 那你现在不是没现金吗？
0: 但是你尽量少说话，真的，一多说话，你口音其实是另外一方面。
1: 嗯，
0: 咱们北方人差不多口音都差不太多，但是你说话的用词习惯呢，还有你的语言各种习惯，一听就能知道不是当地人
1: 啊。但是差不多他轻易他不会那个什么，他得完全判断你确实不了解行情，
0: 或者说你要说你得跟他说到哪儿5块钱过桥多少多少钱，他确实你跟他说一些他们知道的道他就能知道你不是外人。
1: 但我跟大家讲，就是投诉是很管用的。我那年去这个某地玩啊，然后我没说嘛，我在节目里边曾经讲过打车，然后他后来因为他是要走一段环城的
0: 啊，
1: 他就多要了我20-30块钱。
0: 那确实
1: 没有按表，表人家表计价上是没有这个费用的。他说：“哎呀，他说但是你看这个我这出来挺远的，我还得回去，你就那什么再给我加20、加30，我忘了啊。”我当时因为我还带着孩子，我就没跟他多讲，我就给了他30，哎，我就觉得行啊，也不容易。我下了车，我怎么想，我都觉得凭什么呀？我是按人家合同履行的费用，上边没说要加钱。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给这个打车软件投诉了。投诉了之后，他说：“您稍等一下，我们去调查，因为车上有这个录音嘛。”
0: 嗯。
1: 后来人家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对不起，我们调取了录音，确实他有管你要钱的行为。”
0: 嗯。
1: 我们马上把这钱在小程序上还给您。
0: 哎呦！
1: 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结果。其实我可能就是觉得我投诉我解解气，我真没想要回那钱。
0: 司机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女人挺阴险啊！你要不同意，你当时别给我呀，给我完了你又投诉我。
1: 我
0: 还不如我不要了。
1: 我带着孩子，我不敢跟他犟嘴呀、啊。深山野外的，因为我们是到一个郊区的地方嘛，周围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
0: 哎，
1: 我不敢跟他犟啊。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到了年纪，眼睛问题最突出，特别影响生活质量啊，又干又涩，出门见风见光，流泪刺痛，严重的眼前呢还下大雾，模模糊糊看不清。大家别不当回事，就刚开始你有点看不清的时候，你不要不当回事，因为一旦持续恶化，眼睛的问题不可逆，近视、老花眼、各种眼底病变，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要早早的保护好眼睛啊，提前的养起来。现在播

0: 打4006092166，好视力呢，赠送您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咱们吉林听众才有啊。赠送的这一款呢，您免费试用，价值78元的，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的大品牌了，就是敢让您先体验。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这眼部素质啊，明显比同龄人要好的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说到换手机，又有啊，也早早的就发来留言了。他说13PM，这是哪一款啊？我也不太了解啊。他说马上就要用5年了，系统没升级就不存在卡的情况
1: 啊。
0: 那电池也不行啊，而且你不升级，它和其他的这个 APP 它会有不匹配的情况啊。
1: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还行，5年暂时还可以。但是13PM，我怎么觉得应该是下午1点。
0: 这个就是不升级，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用了2年之后我就不升级了
1: 啊，
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卡，确实是像他说的那样，但我不会一直不升级啊。然后国富民祥呢说，我的手机就是根据需要换，平均3年换一个，但是我这个不是追时髦啊，也不是跟风，因为我觉得大概手机类的电子产品的寿命就是3年吧，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我换下来的手机大多也都是静静的躺平，留给未来的回忆嘛，毕竟也是花了不少钱买的，是吧？
1: 哎，现在满满一抽屉了哈，
0: 因为他3年就换一个啊，现在得有10个8个了吧？
1: 就是留着旧手机，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我是体会到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次手机丢了，丢了之后
0: 做备用机，
1: 我可以非常从容的补了一张卡回家。翻出我刚替换下的手机
0: 啊，你看，就是像我同学家换手机是这样的，自己淘汰的手机，然后给老公，然后再给什么7大姑8大姨。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个比如说你用了1年就淘汰，就没有淘汰呀。
1: 对啊，
0: 还是给了有需要的人啊。
1: 啊，就是梯度的往下安排。
0: 对，自己用1年给老公，老公用1年给孩子，然后孩子用1年给这个。
1: 我当初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啊，就是我媳妇用完了给我，然后屏幕坏了，说你拿去吧，我说我拿去干嘛，你修修还能用。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秋冬养身体的好物啊，虎峰岭黑蜂雪蜜。哎，你听这名字就特纯粹，秋冬润燥，喝它刚好啊。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呀，改善机体的状态呀，加强营养是有很大帮助的。而我们说的这个虎峰岭黑蜂专属雪蜜呢，保证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啊。单罐平时就要卖99，今天呢价格是老香了，158直接抱走6罐，也就是6斤，算下来呢1斤才20多块钱。
1: 哎，这个比早市的散蜜还便宜啊，抹面包啊，拌酸奶啊，冲蜂蜜水啊，都非常的棒啊。秋天啊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又有说这个他是手机跟我是一款的同款的
0: 啊，13，
1: 13啊，13，你是 Pro 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差不多吧。
0: PM 嘛。
1: 啊，我也没怎么，哎，升级该升级升级呀。
0: 啊，
1: 应该可以升级，没什么问题啊。
0: 不是升级之后，它就会更加，人家5年，它会容易卡顿，它会比较容易
1: 卡。我一点没体会到卡顿，
0: 因为你手机里装的东西少。
1: 我内存大。
0: 哦，你看凡尔赛呢，在这儿等着呢，
1: 一个 T 的
0: 啊，在这儿等着呢。行了，你别说话了。你看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用什么手机，我就